0: 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啊。
3: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那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5: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
5: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8: 没错，
7: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8: 嚯，这么大长队啊！
7: 嗯，
8: 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7: 没错，
8: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7: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 2.5折，能省钱75%的，
8: 确实。

0: 省钱75%，我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0: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0: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0: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
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0: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1: 哎，
0: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 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 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

0: 贴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啊，
1: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假都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晚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场选购。
4: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5: 是
4: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5: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4: 没错，
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5: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4: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5: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4: 早点来
5: 来选购。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5: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

0: 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1: 嚯，这么大长队啊！
0: 嗯，
1: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0: 没错，
1: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0: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1: 嗯，
0: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1: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0: 是，
1: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0: 哎，
1: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0: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1: 那是相当认可呀。
0: 是，
1: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0: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 是，
0: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1: 挑不过来啊，
0: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0: 是，
1: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0: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1: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0: 好，
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购物城看一看吧。
0: 哎，
1: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

0: 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将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5: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1年比1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7: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6: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7: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

0: 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啊，
1: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

0: 楚家河，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单儿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
1: 我就是贱，我那么帮他，他还帮你。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凭什么你们处处比我高一头？凭什么你们住单元楼，我就住在这里？
0: 其实你比我更恨他。如果那天碰到写书的人是你，你会不会把这些烂事都说出去？
1: 会，楚家河，我不要你的东西，都拿走。

0: 进。单凡，我想和您说点事儿。哎呀，焦叔，你来的正好，
1: 我也来找你呢。来，坐。那您先说。啊，是这样，上海戏剧节啊，看上了这个胡先杰，但是呢，按照要求呢，在这之前呢，胡先杰必须要演个五场。 所以这个排练的时间呀，可能跟这个打交赞啊，就有点撞车。考虑再三呢，就想让打交赞先放一放，这样的话呢，排练时间也充裕一点。为啥要让我让？哎，不是让你让，这是为你好。如果胡先杰跟打交赞一块儿开票的话，恐怕打交赞要吃亏的，你觉得呢？
0: 我不让，我也不怕。哎，你不是说你找我还有事情吗？我没事了。哎呀，都是艺术家呀。
2: 干啥？我跟你点事儿。有屁快放！行了，咋把你给得罪了？啊，胡说啥呢？我说啥了？装，都给我装啥呢？啊，明知故问呢？那姚就是你造的吗？
3: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2: 还不承认？写那烂俗文章的人我找到了，人说了。
3: 造谣的就是疫情和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不是你是谁？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来打，照这打，打呀！
2: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你？啊，咋？你能咋？你能咋？
3: 干啥呢你？
2: 我干啥呢？
3: 我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2: 你闭嘴！
3: 人心哈的。
2: 你
3: 行
2: 啊，你少抓好人了。
3: 你不要以为你当个主角，所有人都哄着你，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羊排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2: 胡说八道！
3: 我胡说八道！你问问你的女神，我胡说八道些啥了？宁州造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说呀！ 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不是查清楚了吗？说呀，在那个造访里面发生了些啥？ 你再给我说！这调查技术，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撕呀，走！撕呀，走！撕呀！ 恶心，肮脏！我呸！
4: 走，打不死你个畜！
3: 你打我！

0: 你也不嫌丢人。
1: 行，走走，赶紧回回去回去。
2: 爹，
1: 哎呀呀，走走走走，是啊，沙队看啥呢？看啥呢？啊，看看看，来看。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掉头回去吧。
1: 好了吗？

楚家河心里特别乱，为周玉芝的事烦恼，为善团叫他让戏不甘，更为刘洪斌冤枉自己恼火，所以他口不择言，愤怒至极。楚家河自小就比易晴娥强，比他家境优越，比他能歌善舞，比他受人追捧。可从什么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更不甘心。可易晴娥又做错了什么呢？为啥做错事的是男人，却要两个女娃受着呢？

0: 我们要理解歌词唱出来的含义，我们要通过歌声把自己的感情传达出来，这样才能打动观众的。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感受阳光，感受老师的声音，感受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深呼吸，先慢慢感受一下啊。姐，来了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走啊？
1: 我出来办事儿，刚好路过这儿，所以过来看看，也没啥事儿。你可以啊，都董事长了还自己上课呢，听你讲的一套一套的。
0: 你跟我说实话，只是来看看的。
1: 可不就是来看看吗？
0: 我们少年宫呢，正好要办戏曲培训班，您这个大角给我们指点指点呗。
1: 我有啥好指点的呀？回头再说吧，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0: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1: 咋了？
0: 你去看看来弟吧。冯导，
2: 没事吧？
3: 我没事儿。
2: 咱排练呢？
3: 嗯。

0: 来来来，停停停停停，来，薛慧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
1: 看呀，
2: 没有啊。
0: 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下一场戏你们二人是被迫分离，所以这场戏你们俩一定是一个情感的爆发点呢，能有点感情没有？再来，
3: 大。
0: 停停停停停！徐慧生，你咋回事啊？啊，你有时候有啥想法没有？啊，还是你怕啥了？这是，哼，
4: 怕摊上事儿呗。哼，
5: 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真的是搞笑不搞笑？
2: 喂，小慧，你有完没完了？
5: 我咋了？
2: 我跟你说，我习气儿的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5: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了？团里这么些人呢，咋的？我还不能说话了是不？我一说话就是说你啊！
2: 我跟你说，我跟易晴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
5: 我啥时候说你和易晴娥了？导演，这有人造谣呢，你管不？哎
0: 呀，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2: 你装的还像得很，你真是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5: 我怎么现原形了？
2: 造谣的人就是你。
3: 一个死二椅子！哎呀，
0: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别别，哎呀，别别别，放下，别放下，哎呀，
5: 都别打了，
0: 打
5: 着咋用？跟你们没关系，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往哪儿走啊？错的又不是你。
0: 哎，你是谁啊？
5: 我宁州的。易晴娥当烧火丫头的时候，我就在县剧团唱戏呢。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现在硬生生被你们说出个事情。这么些年，礼仪廉耻、仁义道德、青天白日的戏文都白唱了。易晴娥是受害者，你们要骂也应该去骂施暴的人、传谣的人、造谣的人，现在生生变成这些人，脸呢？心呢？还省琴呢？我一个县剧团出来的，都瞧不起你们。拿衣裳，跟华姨回家。群怂包涮蛋，
6: 不是，你怎么还骂人呢？
7: 现在团里可以骂人吗？
6: 莫名其妙。
0: 听到没有？人一个县剧团的说的对着了，排练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要把啥乌七八糟的都往排练场里带，咱这是省琴了。那县剧团咋放进来的？
5: 不用看，
8: 华姨，您再来吧。
5: 你在宁州，我就该来。现在也不晚，咱回家。
9: 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了吗？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2: 你看他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你看，把我都窝破了，还我人当上踢。团长，我冤枉得很，我跟易晴娥啥关系都没有，我前辈子跟一张纸一样，我都怕啥呢嘛？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现在就把这报告拿回来，我给这帮哈怂啪到脸上。
9: 行，先把这报告啪到你脸上，你丢死人了你！忙去！哎，你看看你不那副样子啊！人家易晴娥跟你一样，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看看人家，人家就知道说，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2: 我沉默，我都让人踢到当上了，我还沉默？
9: 哎呀，你就让他踢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2: 我后悔得很。
9: 你后悔啥嘛？
2: 那天王晴是耍混蛋， 你说我都等了一下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我一路从天水到长安，3毛钱的钞票舍不得写，1块钱一本的书我舍不得买，我都成啥英雄了嘛？
9: 哎呀，你都不应该唱小生，你应该唱老旦。
2: 嗯，你也这么认为啊？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傅确实让我试过老旦，但是我入行入成这样子，我都对不起我师傅。
9: 看你我怂狮子，哎呀，真是！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2: 团里边必须还我一个清白。
8: 阿姨本来不知道这事儿的，是我让她难过了。
10: 那你是真不了解你华姨，你华姨啥性格啊？那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人，她也就是不知道。要知道的话，早给你出这口恶气了，还要等到现在。
8: 你咋来了？
10: 我来找你的呀。我一朋友在凤阳办了个厂。开业呢，他想包戏，连包了7天，点名让你去呢，你去不去？我知道你心里面琢磨啥呢。这么多年，我遭遇的恶人和烂事儿，你想都想象不到。我才不往心里使呢，我该干嘛干嘛，让自己充实起来。久而久之，这些事儿、这些人，压根儿都不在我心里了，你都不在乎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让自己充实起来，唱戏去。
11: 去。为啥不去呢？该干啥干啥，让你舅爷去，让他给你打鼓去。

易晴娥是喜欢刘洪斌的，可她心里有道坎儿，那道坎儿是廖大厨，她跨不过去。她甚至觉得自己对刘洪斌的喜欢也成了一种亏欠，所以走了也好，她没资格留。

0: 团长真的下决心了，团长的原话吗？
1: 这次就算是把团里翻个底朝天，都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了。
0: 那你觉得是谁？
2: 你说的算。我可啥也没说啊，最近说话都当心点。

0: 咋了？
1: 嘉禾，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那样对你。那件事情，你能不能别和别人说？嘉禾，我真的后悔了。团长现在要查这个事情，要是查到是谁说的，可能会开除的。
0: 那是团里的事儿。
1: 嘉禾，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从农村来的。

0: 我家里人都指望着我呢。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嘉禾，求你了，
1: 我要排练了。

0: 多放辣子啊！来，开汽水吧，不喝了。他们已经到凤阳了，听说首演就挤爆了，老板加了5场。
1: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这回三元和来地儿的事儿，还是得多谢谢你。
0: 我是听错了吗？从您的嘴里能说出谢谢俩字，我受用不起，谢谢。
1: 那你就好好吃。你这一碗凉皮就想打败我了，那你还想吃啥呀？
0: 那可是太多了。
1: 你瞅瞅你，那肉夹馍、饸饹、净糕，这还不够你吃的，还非得让我给你整一碗油泼面。你这胃口啥时候变这么大了吗？
2: 这胃口我都攒了很多年了，这不就咱们这儿的特色吗？主食就是主食。
1: 你之前说那事儿还做数不？
2: 啥事儿？
1: 行，当我没说。
2: 逗你呢，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我刚才也说，秦家小皇后可是您教出来的啊，那点头的速度跟鸡啄米似的。我来这之前给我愁半天呢，我想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还怕你不答应呢。

0: 奇怪的事情，所以最近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个个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就是要还疫情额个清白；二，杜绝团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我要杀鸡儆猴，啊，但谁是鸡，谁是猴，你们自己都想好了。 今天在这儿呢，我们给这个死者勇者再给个机会，啊，让他站出来自己承认了。
1: 上团，给啥机会呢嘛？直接抓送派出所得了嘛？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不承认是吧？好，那我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文一路派出所，让乔所让他们专业的人处理专业的事。
2: 是我。 您不是一直怀疑是我吗？您怀疑的没错，就是我干的。哎呀，
3: 楚家河，你这是要干啥呢嘛？
2: 羡慕、嫉妒、恨，怎么了？不行吗？我从宁州调到省勤，到今天，过去了多少天了，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从小学戏，哪个不是被扒皮抽筋，流不完的眼泪和汗水，为的就是成为主角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还是成不了主角。 所以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到底差在哪儿了？那你弄明白了没有嘛？差在哪儿了？没有，我不再想。是我对不起易景娥同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编的，
3: 是我告诉那个作者的，
2: 我做错了事儿，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3: 皮团里开除我吧！哎，
2: 你先不要急，这个团里怎么处理这是团里的意见的问题啊！你现在自己做深刻的检讨就行了。我检讨什么呀？我是技不如人，还是命不如人？
3: 哎呀，不要说这些话啊！能不能当主角？这是团里根据所有的因素来统一安排的。
2: 我不需要团里安排，所有的谣言都是因我而起。 我走了，一切事情就应该平息了。还请在座的各位引以为戒，不要再为难易清河了。
0: 来，干净干净。楚家河今天这个检讨，大家在底下可以讨论一下。
4: 这一幕似曾相识吧？哎，坐着发啥呆呢？没啥。这一路上，龙宫也没跟我说几句话。说啥呀？ 太不爱说话，有点啥委屈难受，说出来就好了。别憋心里头，再憋出伤来。
3: 说出去，有更多人知道，就会延长痛苦，增加痛苦。放心吧，舅。
0: 我一唱戏就好。

0: 说实话，就也是围着舞台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受欢迎的圈儿。所以你现在遇到的事儿问题，凭旧的经验，哎，也帮你解决不了啥。
1: 都会过去的，对吧？不管有多难过，多痛苦。
0: 对，所以说这人呢是活在现在啊，对吧？
1: 有些东西没了才知道有多好，早知道我就珍惜了。
0: 你说这红面
1: 不是
0: 真对他动感情了？
1: 你说啥呢？就
0: 放心放心，是你的那他跑不掉，那你要过不了这一关呢也不用可惜，对吧？哎，不想那么多。

0: 这个破车还擦它干啥呢？啊，你现在都是少年宫正式聘的儿童戏剧班的老师了，用不着了，咋还舍不得？
1: 这么些年就靠他养活呢，

0: 你不能死，你要死了我咋对得起你啊？你丫头死，
1: 他谁啊？
2: 你谁呀？
0: 赵刘洪兵，
1: 在劫里。
0: 干嘛去了？撞错人了。
2: 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0: 别动。
3: 你激死我了！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严重过啊！哎呀，这谁跳楼呢嘛？坐下，坐下，我给你慢慢讲。来，嘿嘿，没事儿，放心。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楼我家老爷子贼的很，刚一上楼就把我发现了。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了。我当时害怕你着急，又害怕你不让我去哪儿了，我就想往下翻呢。
0: 掉地下了！
3: 你偷户口本干啥？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堵上，登记完以后，咱俩就名正言顺了。我看谁还再敢交那蛇鞭子！

0: 你把他叫来的？
1: 我是心疼冰莲的。
2: 真好，这还是你头一次为我哭呢。
3: 哭是啥好事儿？
2: 那说明你在意我吗？幸福得很，幸福得很。
3: 都急死了，你还幸福？你
2: 这不敢打，不敢打，这疼得很，疼得很。
3: 快躺好。

0: 我们俩会。行。
1: 你要上厕所啊？
0: 不不不，在这儿爬一晚上了吗？累得很。来，我去那儿坐一会儿，你躺上来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是病人，你让我躺算怎么回事？
0: 哎呀，我躺一晚上了，肌肉翻酸呢，啊，我去旁边坐一会儿，你躺上。
1: 哎，不用，你别闹了啊！再闹我生气了，快躺下。
0: 你上不上来？
1: 你干啥？
0: 你不上来，我把骨裂敲成骨折了。
1: 真别闹了啊！别人都睡着了。
0: 那，你不上来，你就别人都别想睡觉。
2: 哎，阿爸爸，
1: 行了吧？
0: 这就
1: 快点睡吧。
0: 哎，我给你挪点啊。看，这多美的吗？啊？哎，
3: 晴啊。要是以后能一直都这样，那就更好了。
4: 哪怕死了都值呢。
1: 你能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吗？
0: 对对对对对，

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介意。我保证，以后绝不让你流泪。

0: 别围着我了，感觉怪怪的，让我透口气。
1: 哎，那不行啊，你得听一听大家这个群众的心声呢。
0: 就是嘛，
2: 对，
3: 你别走。
1: 义父团，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不在啊，才看出你的重要性了，那简直就是群龙无首。
4: 对嘛？
5: 对呀、啊。
4: 其实大家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没有相信嘛，对吧？
2: 对，那谣言啊，一看都是假的，有脑子的人啊都不能信。我们大家都是相信你的。
5: 对。
1: 我跟你说啊，你就好好排练，把心放肚子里边啊。这个曲家河那块跟领导上都承认了。
0: 承认啥？
4: 承认造谣呀。他说都是他编造的，因为他从小他就妒忌你，也见不得你好。所以他想方设法往你身上扣绳子呢。
2: 别听他的话。
6: 你就第一句话说的是实话，其他全是添油加醋。哎，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咱们大家也都长个记性，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的。但是目前来说呢，咱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归正轨，抓紧开始排练，时间不等人了，是吧？
5: 对。啊，
6: 来，开始吧。
2: 好。
7: 来，
8: 抓紧时间。
7: 好。
8: 哎，
7: 团长。
8: 哎。星哥。
2: 哎。
8: 来。听说你要结婚了。祝贺你啊！这小刘也是个好同志，值得托付。
0: 谢谢团长。
8: 我有个想法想跟你说一下，你这结了婚，这三五年之内可不敢生娃。
0: 我这事儿还没提上日程呢。
8: 等你提上日程，我这儿就完蛋了。你想这一个团里头培养像你们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楚家河要走，对吧？那你说这团里咋办呢？那只能唱和尚戏了吗？
0: 楚家河要走？
8: 哎呀，都写了报告了，在我办公室按摩批他呢嘛。
2: 谁啊？
0: 我，叶青娥。
2: 你来干啥？
0: 你为啥不唱了？
2: 我又不是你们青年团的，你管不着。
0: 不管咋，我都希望你唱完打交赞再走啊。
2: 跟你有啥关系？
0: 我知道不是你。你再恨我烦我也不会干那种事儿。
2: 你咋知道的？
0: 要是你干的你就不会救我了。
2: 米兰老师来找过我。
0: 他说啥了？
2: 他说人人都想当主角，但是大多数都是在跑龙套，只要把自己当成个看客，就会发现一切变得容易了很多。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我自己只是个看客吧。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才能当主角，凭啥？凭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个是倾向我？你不要的才能轮到我？是我不如你？我不认，我说啥我都不认。你就是运气比我好。
0: 其实台上是主角，也不见得生活里是主角。有的时候台上越出彩，下来可能就越失落了。
2: 我倒是想体会一下这种事。

0: 失落感。那你就唱完打就散，唱完再去干别的就没有遗憾了。你这段日子不好过吧？你呢？
1: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总说我管不了。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人受罪，不是你就是我。风水轮流转，
0: 那说好了，你唱完打交赞，我唱狐仙节，再来一块闹个大动静。
2: 好东西、啊
3: 哎、叔
4: 斌斌、哎、你咋还不改口呢？还叫叔呀你呀的，
3: 这么重要的事情这肯定得等到婚礼上才改口呢，到时候一叫一个让你开心。
4: 你看看人家斌斌想得多周到呀。
3: 走
5: 王明来地儿呢。
3: 哎呀，他跟舅子现在在省间排练呢，我带你们上宾馆去啊。
4: 哎呀，住啥宾馆呢嘛，我们来地还有他舅都有房子呢，我们住那就行了。
3: 哎呀，就算这个事情嘛，
6: 到这儿你就听我安安排，
4: 周到的我听，这花钱的事情我不听。来来来，妈转转，
6: 来慢慢。
4: 哎妈，你别弄了。
3: 哥，来喝水吧。
6: 姐夫，这游戏机能玩吗？
7: 没得很、
3: 啊。呀，可以嘛？你把这卡带你给它插上。
6: 电视没开，
4: 你
6: 玩啥呢？
4: 冰冰，我看了一下，我、哎、和来地盼地就睡这个大房子，你和你爸呢睡这个小房子啊。春哥，你跟你姐夫啊，就在这搭个地铺睡就行了啊。
3: 搭啥地铺呢嘛？哎，在北山招待所开个房嘛。
4: 开房不得花钱吗？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听我的，
6: 我哪儿都不去，我跟我姐夫住一块儿，二了。
4: 哎呀，
3: 行，跟你打地铺
8: 啊！红兵，哎，红兵，你这个上绳子太细了，冲厕所这我轻轻一蹲就断了。你嫌个臭的，我给你换
3: 哈。呀，叔，你不管了吗？这慢送绳子换了多长时间？那我一直想换的，你先用啊，那改明我再给他换了去。
4: 妹夫，妹夫，哎，上完了，放。
3: 呀，姐，这啥呀？
4: 好用。我跟你姐夫专门给来地弄的。
3: 呀，谢谢姐夫。哎呀，姐夫姐，背得很。
4: 好。冰冰，哎，你屋的枕头被子在哪呢？啊
6: 呀，姐夫，这关子过不去了吧？姐夫，
3: 我还过来。
4: 行行行，我自己看。
6: 姐夫，
3: 哎呀，有啥过不去的吗？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圣龙海鲜管住！
9: 去年王庆正结婚，我也是连个油渣渣都没有，那全都是一桌子绿。这一问完他以后，头顶上别绿了吗？这是？
10: 给啥多少钱呢？
3: 哎，爷，来抽烟了。
9: 哎，祝你们幸福。
11: 打交战，打交战，搬家了啊！打交战，搬家了啊！搬家票，搬家票，谁啊？搬家票，
12: 五仙节的票还有没有啊？
11: 想啥呢？那早八辈子就卖完了，打交战要不要？
12: 要。打交战没有五仙节好看。

0: 你唱的真好，你站先吧。嗯，我这戏确实不适合你，你才不是烧火丫头呢，你是曾莺莺，是生平公主，你一辈子都不会受苦的。听说你要结婚了，啊，恭喜你啊！
1: 谢谢。你能来吗？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后天就走了。去深圳。不回来了。
0: 深圳。好远啊。
1: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叶青娥，你以后要幸福。
0: 会幸福的。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楚嘉禾自己在舞台上站了很久，想他在舞台上的日子，想他笑过哭过，想他流过的泪流过的汗。但楚嘉禾还是决定放下了，他明白的比疫情鹅早，人生没有不散的场，能把自己的幕落下才是真正的角儿。

0: 您将明白疫情额，成为该奖项设置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该剧的成功也展现了秦腔艺术的影响力，为秦腔文化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秦娥的演出是精彩的，但是他们要有序有序的签名嘛，你这是啥嘛？这烂怂照片，这颜色切得很，以后要换新的了，知道吗？
2: 哎呀，这样换的，
1: 不敢抽嘛，不敢抽，不敢，不敢。哎呀，
3: 叶天鹅老师，都说戏如人生。那么我想请问，《无间谍》台词里对于人间世故的批判和绝望，是否能代表你个人的人生态度呢？
4: 能不能代表我不好说，但是我表演的时候
5: 听你，你姐说的多好，
6: 不好吭声，看着呢。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了，
1: 哎，酒，
6: 爸，
1: 哎，
5: 你说这些人光喝呢，也不好好看电视。
7: 哥呀，咱。唱戏啊，唱到像来劲儿这个程度，那都算到景劲儿了吧？
2: 到不到点儿不知道啊。像以前的九岁红啊、魏长生，他也就这个样。
1: 拿着，
5: 不是你拿着糖干啥？呀。吃这么贵的烤肉呢，拿几个糖又咋了？啥都管呢？
2: 哎呀，那烂糖能值几个钱吗？吃肉，吃肉。
5: 咋了？给你丢人了？哎，
7: 对了些，对了些。
5: 哎呀，就知道吃。你不

0: 爸，来，
1: 来来来，

0: 天，睡不着呀？
1: 阿妈，你还没睡啊？
0: 哎呀，你姐这呼噜打得比你爸还响，也不知道高五夫咋忍受的。来弟，
1: 嗯，
0: 你现在过的这日子呀，我连想都不敢想呀。这要是在古代，就是皇后过的日子了吧？
1: 我也没想过。
0: 你姐老是埋怨呢，说你就当年带出去的应该是她，是你把她的运给偷走了。她是不明白事啊。就算你就当初带出去的是她，她也唱不成你今天这样子。人能过上啥样的日子都是命。来弟，
1: 嗯，
0: 但是呢你姐过得也不容易，去年做那个中草药的生意赔了一大笔钱，你姐日子现在也是难得很，你要是能帮呢就帮上一把。
1: 嗯，
0: 还有你爹酒宴公司待不下去了，成天想着往你这儿跑呢，那也拦了几年了，我看这样子拦不住了。你弟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先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结了婚呢你要勤快这些啊，要懂事儿呢别啥都麻烦人家彬彬啊，这一个家能不能过下去最主要还是看女人呢。爸，把手给我。

女人都苦，妈也没啥送你的，妈就是盼着你这辈子日子过得都死天天。

0: 你们俩正一下嘛，斌哥，你跟老爸老妈也鞠上一躬嘛。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
1: 好。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
2: 不哭，今天这日子不苦啊。
3: 斌哥，你表个态嘛。
4: 爸妈，请来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好。

0: 好着呢，好着呢。这婚房收拾的漂亮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今天我也喝多了，我就先回去了。
1: 那啥，团长，我送你。
0: 哎，不不，你别送我了。让秦哥送个礼啊，新娘子我也沾沾喜气。
1: 对对对，秦哥送，
2: 从一家送人有话说呢，人家说说。

0: 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公司，
4: 你真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你管用，
8: 我管不用，
9: 没事找事儿。
10: 抓我！我打我！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刺客。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D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0: 行啊，你们单位有下岗的没？
1: 嘘。
0: 我想过两天回一趟北三。
1: 别说话。

0: 宪法两字。感谢五座的产生宪法三字。感谢十五座的林小姐宪法两字。好，我们感谢十八座的秦老板宪法八字。真来歹手笨了，来我们再给点掌声，再热烈掌声。
1: 陈老板又让你破费了，我今天必须要敬你一杯。
2: 祝大家开心快乐。
3: 还叫什么陈老板啊？叫陈大哥啊！我们都那么熟悉了，不用那么客气啊。
4: 陈大哥，我先干为敬了。
5: 那上一期答应过你的签名照啊，
4: 哥哥，这是他吗？哦，这戏我太喜欢他了，这是给我的吗？
3: 当然啦，
4: 我太喜欢他了。哎呀，
3: 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个片子是跟他一起合作的啦。有时间的话，过来探班。
4: 我去探班，看他。
3: 干啦！
4: 真的吗？那我可以跟他合影。
3: 某满台。
4: 真的？谢谢，这太感谢了。
3: 那你怎么谢我了？
4: 不说了。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祝陈大哥好运连连！
6: 干！
4: 干啦！
6: 干杯！

0: 想奔走机又买本达公本达，最后冇什能嘅。
1: 使啦，够啦，够啦。
0: 哎呀，好好影啊！
1: 饮唔落啦，我哋多谢师傅。
2: 哎，靓女，你嘅粥好咗喎。
3: 多谢啦。
2: 慢慢食，慢慢食吓。
3: 好啊。
2: 哎，好耐唔见喎。
0: 靓女，我好唔好声啊声啊，边条街又买笨打送笨打，你又冇什么？
3: 唔使啦，唔该。
0: 死下，好唔好影啊？
3: 唔使啦，
0: 大老细。
3: 望咩啊？唔饮酒唔噶。
4: 小何。
5: 哎呀，
6: 看啥？
7: 你变了
6: 啊，
5: 肚子变大了
7: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5: 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啥样了。哎呀，
7: 为啥干这个呀？
5: 那我干啥？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哎，没办法，走背字嘛。干啥啥不成，定不下来，就把自己这路越走越窄，
6: 越走越窄，
5: 这人脉都没了，要啥啥没有。哎，我跟你讲。别瞧不起干这个，干这个有这个，
7: 别找了
5: 啊！
7: 你今天的酒我全包了。
5: 没变，没变。你现在混得挺好，
7: 还行吧？
5: 怎么还行？那大哥大都用上了。我说什么来着？千重自尽。来，哎，我不喝你酒了啊！明天我还上班呢。我先走了。
7: 哎，你周末有事儿吗？
5: 咋？
7: 和我去探个班。
5: 探班是啥？
7: 就是去拍电影的剧组里转转。
5: 我去那儿转转啥呢？
7: 那儿有机会。工作的机会。

0: 妈，妈，我回来了。
1: 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张爷，张爷，
1: 两袖清风回来了，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哎，哎，刚才你叫的吗？啊，你这小东西还厉害着吗？来，你再给叫一声。
1: 瓜怂，瓜怂，
2: 冰冰，是你回来了。
0: 妈，哎，这小东西厉害着呢，好耍着呢。
2: 哎呀，来，
3: 哎呀。
2: 哎呀，你回来了。
3: 厉害，
0: 咋了这？
2: 哎呀，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就成了这了。
3: 厉害，
0: 怎么不告诉我呢？
2: 那会儿你媳妇生娃坐月子呢嘛。你爸不让告诉我，怕影响你跟娃呢。来，喝口水，问一下。嗯。慢点。嗯。你刚回来呀？媳妇跟娃呢？
0: 啊，就我。
2: 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下点挂面去。
0: 张阿姨呢？
2: 你爸退了以后工资降了不少了，看病又花了好多钱呢。我手脚能行，不用阿姨了，你等着啊。
0: 我回来。
4: 给你妈。哎呀，等晚上娃睡了，咱把那个写好的天花花地花花都给贴出去。
5: 你那就是封建迷信，那娃裤就有虚成的嘛，你弄那有啥用？
4: 那你满足嘛。哎呀，这娃哭的太邪乎了。
5: 哭啦。
4: 我生了三个也没见过这么难带的娃嘛。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肯定管用。
5: 咱也不难带呀。你看不哭了哈。
4: 哎，谁呀？你是？
6: 我楼上的。
4: 哦，
6: 这切的包裹我顺便给他带回来了。
4: 哦，谢谢啊。
6: 没事、
4: 啊。
6: 哎，这小的是我的。
4: 啊，哎，进来喝口水吗？
6: 不了。
4: 谢谢啊。哎，
6: 不客气。
4: 这啥地方寄来的？深，你看这是个深啥？
5: 深圳，拆开吧。
4: 深圳那地方远得很嘛。呀，这小伙谁嘛？这精神的。
5: 一个歌星。
4: 歌星，你看看，你都认识歌星，人歌星还给你寄东西，你们是演出认识的？这花毛巾好看吗？你看这一大箱子全是给娃的，谁寄的？
5: 我一个朋友。
4: 我听人们说啊，人家现在在深圳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你这个朋友可不一般。你看看买的这东西嘛，做工啊，针线呀，一看就不便宜。
5: 你能看懂吗？嘉禾。
4: 哎呦，这
5: 来，
4: 真是个。
7: 这边的事情有点多，可能要耽搁两天。不好意思啊，家里边的事情多担待着。
8: 嗯，我知道了，这边你不操心，爸妈那边都没事吧？
7: 没事，他们说想娃呢，想你过年的时候和娃一起回来。
8: 你早点休息。
7: 你也是。

0: 从楚家河寄来的东西里可以看出他好像过得不错。他羡慕这个女子敢想敢做。从他见到楚家河的第一天起，楚家河就是他心中那个遥不可及的大家小姐，而自己永远像个丫鬟。后来易晴娥才知道，楚家河也一直在羡慕着自己。
1: 再劝一下晴娥嘛。
2: 哎，劝过了。哎，我太了解他了，这会儿你谁再去跟他说都没用，让他自己想通。
3: 哎，
4: 晴娥咋来了？
1: 我不知道。
2: 哎，这想通了。
5: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还有这件事。嘉禾姐这边呢？
6: 这条片揾佢做啱噶啦，票房一定好好噶啦。
7: 陈老板，
6: 系啦，这个是男朋友啊。
7: 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啊，我同学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陈大哥拍过很多大片。
8: 陈大哥。
7: 陈老板，带带我们呗。
6: 他会做什么呀？
9: 他以前是学戏的，演戏也可以。
6: 拍戏跟唱戏是两件事情来着。

0: 一下行不行？
1: 大爷，这个环境啊，它太复杂了。你看它高低不平，真是尽力了。
0: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能力。不行就滚蛋，换能行的来。
1: 行，那我亲自上。
0: 大哥，你这腿一瘸一拐的，还没养好吧？你能演个鬼啊？
2: 导演，我可以试试。
1: 之前干过吗？
3: 你小子胆儿够大的呀，这帮香港人可不好糊弄。刚才那位摸爬滚打出来的，
1: 他都废了，你可别逞能啊。
2: 我就试试，不行就算了。

0: 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大爷。开始。准备，哎，水营，准备，开启，预备，一、二、三，跳！
1: 看，过了。
2: 没事了。

0: 郭叔子，啊，今天人多啊，使点劲儿，热闹热闹，啊，
1: 好，
0: 使劲儿打啊！哎，咋了嘛？你干啥呢？我的妈！这都瞧好着呢，工作时候不许睡觉啊！哎，是，我挺信任呐。

0: 太大，这不砸擂台呢吗？
1: 咱俩已经最大了。
2: 你看看人家那音响设备，进口的全是高音喇叭，咱们这它再大都是文字功效。
0: 你我不管，一次音响师这次你负责。
3: 团长，你这不刁蛋吗？啊，小富难为无米之炊，这还赶不上我家的音响。
0: 那你不早说呢，把你们家音响拿过来不就完了吗？
3: 团长，你也太逗了啊！就咱们团这点工作还搭音响，要不是我家丽丽说留个铁饭碗保底，我早就不干了。
4: 我跟你说，那汤唯根本就忙不过来了。
1: 拿来，拿来，
4: 啥呀？
0: 李艳，老郭，老郭，
5: 刚才
0: 刘星，
3: 那是我的烟。哎，团长，哎，
6: 连手臭都卷出来，还好意思挑吗？
7: 旭旭，你这东西啥？你要看戏、看广场，就是看那西洋剧的。

师傅，哎，师傅，哎，抽根烟吗？啊，我对面的，对面咱是一块的，声音能稍微小一点吗？小一点。

0: 不在哪儿呢？
1: 不知道吗？
0: 行了，你们都改了，给我跳青蛙破阵，大闹舞台
1: 啊！
0: 使劲啊！

0: 情，我有点心慌。
1: 慌啥呢？啊，多大台子没上过，唱了一辈子，还慌啥呢？咋了？
0: 我想起你跟我说的话了。你说，现在对于我而言，唱戏就像放羊。
1: 我啥时候跟你说过这话？

0: 请大西如今此外边
1: 哎呀起风了是要下雨了今天还能唱不
2: 看来你把韩姑姐唱了这下面山跟腰子腰吗
3: 还不敢乱腰戏啊戏腰多了观众看不懂啊
2: 这这么大的婚纱你是让观众吃土呢还是看戏
3: 这多年这都没演过这好的戏了观众来看戏的还不能糊弄观众
4: 哎呀把你还弄倒不行
2: 来来来来你看看人家现在湖北喜事高兴的人家心中谁还看那老一套的秦腔呀
3: 哎秦腔就是叫你这个毛腿弄死
4: 你才是个大毛腿
2: 吴太原
4: 把你还弄倒不行了
2: 今天肯定下雨我把话撂着不管台子下有没有观众你要是把全本戏敲不完你是我孙子
3: 他说下雨了下刀子我都给敲完了
0: 美丽的舞蹈表演给大家带来了宴景的声音
5: 风调雨调风调雨顺啊
0: 让我们为演员精声尖叫
6: 舞蹈除了给大家传播了时代的气息还能增加大家的审美
0: 我们很玫瑰演艺舞团

哎，这边演出去干啥嘛你们？

0: 哎，
1: 你，
2: 走吧。
0: 行。
1: 口渴了，你拿水吗？
0: 啊。
1: 不要。心脏不舒服。我给你拿吧。啊，我来疼，我来疼。
0: 妮子，妮兰，
1: 真活的不行吗？还存了5000块钱呢。
0: 那哦，
1: 不要，
0: 妮子，
1: 妮子，我来不是跟你要钱的，爸。

我知道为啥。要是搞得乱七八糟，那就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

0: 唱歌的技巧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呢要把口腔打开，呼吸呢要往下走，气要从丹田出来的。我们还要保持微笑，要富有情感，要真正的想象自己最亲切的人，他何时归来呢？再感受一下啊。
1: 夜半三更又盼天明，预备。

0: 有人探视。
1: 华彩香，把你东西拿进来。
2: 哎，来了。
3: 我刚在练歌呢，我们要有一个文艺汇演，我是领唱，我还是主角，挺好的。你猜我唱的啥歌？
4: 啥？
3: 映山红。我一唱这首歌，就想起我们以前在县剧团的日子。你过得咋样吗？还在少年宫教课吗？
4: 嗯，我挺好的。现在娃们都特别灵性，一教就会。
3: 可不是吗？原来我在南方办补习班的时候呀，真发现不少好苗子。有一个小孩特别灵，我把他介绍给电视台去了，他上了一首动画片的主题曲，现在可变成小童星了。听说来弟生孩子了？
4: 生了，有半岁了。
3: 我也没能参加他的婚礼。对了，我家里有个梳妆台，货到的时候我已经进来了，是个广州货，新的，我还没用过呢。回头我找人给来弟送过去，就当给他当嫁妆。
4: 不用，
3: 我还有一件羊绒大衣呢，香港货，可好了，也是新的。但我不知道这两年住没住虫子，我找人去看看啊。如果没住虫的话，也让人给你送过去。家里还有块手表，是我老公的，瑞士货。反正现在他进来了也用不上了，也让人给你们送回去，你给三元哥带。别惦记我，我好着呢，你们俩也要好好的啊，一定要坚持住，好好唱戏，继续唱戏，咱们这行可有发展呢。你们两个人想想办法，一起搭个班子，等我出去了，

0: 还要跟着你们混呢？好，我让你唱主角。
1: 梦醒了，买回走。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就是自己扛，自己扛。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遇到什么全都是自己扛的，这样。这平阳猛虎啊，哎呦，天天又哭又嚎。
2: 你别胡说八道。
3: 人物写得非常的活灵活现，在戏里面有句台词说他和孟金福，就是一山演的这个孟金福，我的沈玉儿和他是两口子，说这两个人就是两个孙猴子，所以他们两个身上有一种非常相近的共性。这个女孩子非常超前，她在那个时代，一个封建传统的时代，她不能活出她自己，但是呢，她可以借她选择的男人身上去活出她自己，所以她有一个跨越时代的一个追求的精神。
4: 由张一山、谭卓、杨立新、刘威、六小龄童等人主演的《云雀叫天路》正在热播。剧中谭卓饰演沈玉儿，是男主角孟金福的妻子。沈玉儿出身梨园世家，性格敢爱敢恨。说来也巧，虽然谭卓在戏中与六小龄童的对手戏很少，但在六年前，谭卓却做过一个跟六小龄童有点关系的梦。
5: 有天做梦说我要演孙悟空，身上毛都沾完了，眼睛还画了金光闪闪的眼线，心里压力巨大，我这哪演得过六老师啊。
6: 好像你之前发微博，你说梦到自己演孙悟空，然后毛都长好了。
0: 对，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后来想，肯定是当时我有什么事情压力特别大，就梦到说有人找我演孙悟空，然后身上那个毛什么都沾完了，说马上眼线都画完了，那个金光闪闪的眼线，让我心里还想，我这哪演得过六小龄童老师啊。后来醒了，就觉得怎么会做这么一个梦，但我觉得哎挺好玩的，我就发了个微博。
6: 压力大哈，你一般来讲是怎么去化解这种压力呢？除了做一个梦之外，
0: 就是自己扛，自己扛。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太科学。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京话叫，就那个字儿里头的东西，就是这种口传心授的这种重要性。文明互鉴是什么？它是一种多彩的、多元的、包容的、平等的，是要把好的东西拿过来，也不排斥人家的东西。你看京剧很多演员会去学京韵大鼓，他也会把一些唱段，把一些小签揉在他的那个京剧签里边。比如说我当年去拍一个电视剧，当时他们想让我唱误剧，我说没关系，你给我把谱子拿过来，我就在那识谱。我突然感觉到，哎，我这个误剧的这里面怎么有京剧的签啊？后来他说对的，京剧就把我们这拿过去变成他们的人有发展了，那我们也可以把京剧的东西拿过来用啊。对于自己的剧种，它其实是一种丰富。我们中国的戏曲太博大精深了，它的这种城市化的，它的那种从服装化妆妆容上的这种完整，到表演的完整，到这种行当流派的这种完整，跟我们所有的戏曲团体的人要琢磨。348个剧种，北京曲剧是其中之一。那戏曲的这种模式其实有相同的，就是口传心授，这种特别重要。小地方那种小小份儿里，我们北京话叫，就那个份儿里头的东西，就是这种口传心授的这种重要性。去年我就跟团里提出，就是要搞今年我师父100周年的这样一个活动。我从心里就下定决心，要给两个孩子上凤调大鼓。我师父魏喜奎先生，他早期的时候是创建了凤调大鼓。这次我就想，我一定掰扯出两个孩子。我所以就是在去年3月份，我就开始给他们上这凤调大鼓的课，把我的经验、把我的理解、把我对师父的他的演唱特点，我教给他们。我是充满着一种激情，我是想把我知道的凤调大鼓的这种味道，和我对于这段唱的就人物的内心的理解和表演的方式的表达，我告诉他们，收学生的意义、收徒弟的意义在哪儿呢？如果人类繁衍子嗣是证明自己到这个世界上活过，艺术传承也是如此。我们这一代证明有这样一代人在这儿创建了曲剧，这帮孩子现在活跃在舞台上，证明我们这一代在这个舞台上努力过。 为这个北京取决。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2: 要有一个对于中华文化

0: 化表达式的审美。中国的舞蹈，我们的民族民间舞蹈，五千年它一直在动。56个民族有不同的形态，一直在延续着一种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民间舞蹈。那这样的一个民间舞蹈的活态的东西，你不能不允许它有变化，因为传统不是固定的，它是流动的。我们只有到了底下的民俗活动当中，才能看到老百姓在这个场域当中他真实的表达。我们把从田野里采集的民间舞蹈进入到课堂里，教授了你的学生进行一种舞台化的表达。在沉香这个系列里，我们从第一季到第五季，我们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情，对传统舞蹈的原始形态的保护。到了第六季，我们就想在传统形态上的建构起一种新的形态，要有一个对于中华文化表达式的审美。所以说你在教授这些学生的时候，你应当有一种责任，让他不仅感受到身体的技能本身应该是这样表达，同时你要给他文化背后的文化，通过我们的身体的能量和我们的律动和我们对于天的理解、对于地的理解和人与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一个中国人的一种思想。那么他这些动态实际上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上千年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延续，他跳出来的时候你觉得他像吗？这个像不像之间它是有一个差距的，它里边包含的太多太多的因素构成了你的一种表达。你这样像还是这样像还是这样像，这个是 AI 解决不了的，它是有温度的。所以文化的传承啊，动态的传承一定要从你的最基础的根基出发，它不是开本直立这样的一种形态，它是有中国人自有的一种情感的神气韵，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能量辐射出去，去打造这样的一种文化品牌，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无论什么时候用生活当中的常见物去创造美的这件事情，都是会唤起大家的一个共鸣。反映时代特征是面人天生的一种特质，我们也只是继续去沿袭它，去反映这个时代。我最开始对于面人的接触，就是看我爸在这个工作台那儿去捏，我拿一个小凳子坐在他旁边，看他3-5分钟就可以做出来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形象，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非常着迷的。然后慢慢的就转向在我父亲和我爷爷的这个作品当中去反向去推测他们此时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我爷爷在60-70年代的时候一组作品叫《老北京360行》，反映的都是过去的北京的市井景象，对于大众的这种观察和关怀，可能本身就是面人的另外一种基因，所以就开启了一个这个系列。我们也有做过抗战老兵、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擎旗手，所以其实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时代群像的一个表现。很多新兴的技术让我们能更好的跟这个时代里面的观众产生关联。从我们自己做社交媒体以来，非常幸运的就有很多的观众，无论在网上还是在线下，去支持我们的所有的这种传承传播的工作。他们对于面人创作上也是越来越专业，有时候也会给我挑出一些小毛病，我们重新在网络平台上让这些观众能被传统文化的内容去吸引，然后更好地把这些文化遗产能够摆 渡到下一个时代里面。无论什么时候，用生活当中的常见物去创造美的这件事情，都是为唤起大家的一个共鸣吧。1924年的时候是中法建交60周年，当时我们去法国巴黎，来了一个老太太，看到我们展出的这个贵妃醉酒，非常的惊喜，然后她甚至也报出了这个剧目的名字。我们就当时看到她这么喜欢这件作品，我就把它送给她了，然后她特别开心，就跟我说，等我儿子回家，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分享给他，让他看了这个作品。她紧接着又说，我的儿子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我就赶紧借着这个机会，我就说，其实中国像我们这样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然后我们也特别希望能有进一步的这种民间的这个交流。其实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都是一直吃得很开，我自己也是感觉非常骄傲吧。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跟我们一起，我们来去继承这个传统，然后把它发扬光大。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有人唱歌就是白水，有人唱歌就是红酒，有人唱歌就是 whisky， 它的味道不一样。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今年七月份，沙

0: 宝亮参演了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扮演张凌赫的死对头。现在的沙宝亮频频触电，大家都快忘记他歌手的身份了。而就在几天前，他的全新单曲《假如这世界对你没那么温柔》MV 预告上线。沙宝亮说，别看现在演唱机会少了，但他唱歌其实比以前更好听了。
1: 星落在灿烂中，
2: 有人唱歌就是白水，有人唱歌就是红酒，但是《暗香》是一首经典的，他谁唱都是经典啊。当时也有很多的机会啊，但是我都没有抓住。现在，在我歌唱这方面，我觉得也是比以前好很多。我所谓的好，不是说声音有多大，唱功有多么好，不是，就是你的表达有可表达，我觉得会更准确，会更有独到的地方。再回首。

0: 宝哥，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很多歌手转演员，
1: 嗯，
0: 特别好。你看你是一个孙浩，因为你也熟，也是转演员。你包括肖战，我很想知道，是因为做音乐的人他的节奏感特好吗？
2: 这个事情本身就不应该被混淆。其实我觉得一个艺人应该是全面的，嗯，不是说像我们好像把歌手就分成歌手，演员就是演员。在我的世界里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演员也有很多唱歌唱得很好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观念，就是没有必要去具象的把它分类成一个什么专业什么专业，其实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它都是一种表达，都是表达。唱歌也是，你如果有人唱歌就是白水，有人唱歌就是红酒，有人唱歌就是 whisky， 它的味道不一样，对吧？所以它也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从声音方面来讲也是一种表演。好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它是眼中的世界，即是我的画布上的世界。我们让文物活起来，让更多的我们的历史文化能够走到舞台上。文化它永远是在融合的。这些年的这些舞台创作里面有很多的把这种我们的一些文物啊、古建啊融合到这个艺术创作当中，通过观看舞剧对于这个文物的前世今生，对于我们的这种文化的积累啊，以及我们这种东方审美，它有了一个在舞台上的一个活化，让观众呢能够感受到这些文物所散发出来的一种温度。像《只此青绿》，那么普通的观众我们可能对于《千里江山图》没有那么深的一个了解，而通过古剧的观演，我们可以看到奚梦在18岁的时候就画就了这幅传世名作。最感人的往往就是我们的展卷人最后跟奚梦两个人在画里画外的一个千年的对望。东方人和西方人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东方人他更讲究一种韵味啊，也就是所谓我们的留白，我要跟看我这幅作品的观众来共同完成这幅作品。西方的美学呢，在最早的时候它是写实的，它是眼中的世界即是我的画布上的世界。那么这两种文化它的在当今我们中国的舞台上其实是融合的，去将各自的优势啊，去把它放在一起啊，让它能够呈现出当代舞台艺术的啊这个高峰。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就是在光的运用上，其实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啊，我们都是依据人物的情感、人物的性格、环境周遭的一种啊表现。其实情感是共同的，我觉得在文化上从来是没有障碍的。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作品能够走出中国，能够到欧洲，能够到美国。戏剧可能就像一颗种子啊，我们都是农夫，我们把这颗种子种下去。

0: 然后不断地去浇水去施肥，未来它可能会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我们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些文物跟我们的这些创作产生一种共鸣，产生一种共情，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舞台上把它呈现出来，让我们的这一份文化文脉啊不要断绝，能够在舞台上延续下去。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传统文化太精深了，太博大了，你不深入就没法浅出，你不浅出你就没法跟别人争流量，流量和这个传统价值我觉得它不应该有矛盾。大量的信息其实在冲淡着观众的时间，可能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是不是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没有把传统文化搞好。流量其实很浅出的，流量不深入，但是传统文化它是一个天然需要深入的东西，从深入到浅出这个过程很复杂，这需要我们做努力。那比如说这次我们拍京剧相关题材的时候，我们这个心有一个比较核心的主题，安心立命，不是安身立命，是安心。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对我感染最大的不是京剧，其实是所谓传统文化里边去掉那些表面形式的那个核心的部分，尽量努力去深入，尽量努力去浅出。比如说京剧唱段的比例到底有多大，我们给观众怎么展现京剧的问题，你需要做戏中戏的结构，你需要去做演员的适配，你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在制作端的这种思考，其实是一个深入的过程。他所探讨的价值观的表达是我们特别要反复去思考的问题。我们试图做到让观众更好的理解，我们一开始也不会试图说我们要拍一个京剧科普，或者我们就希望一部电视剧就能让观众能够多热爱京剧，不是的，就是如果能让京剧重新回到大众视野里面，已经是个功德无量的事儿。传统文化太精深了，太博大了，你不深入就没法浅出，你不浅出你就没法跟别人争流量。你拍一个四十分钟每集，40集，1600分钟的剧，你知道一个观众要把这1600分钟看完得花多少时间？我们再幻化成一个人一辈子什么？你知道你得费多少人命才能把这个戏看完？那作为我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能做的事儿就是拍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片子，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边有关照的、有反馈的，然后有甚至某种程度有答案的，哪怕是引起别人的思考。我觉得都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一个我力所能及的事儿。更续中华文脉，谱写文明新篇，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2: 艺术本身，它最核心的还是人最为真挚的情感的表达。在当下文明互鉴的视角上，我觉得水墨艺术确实它能够代表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形式。我觉得对西方人来说，中国的水墨应该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中国艺术的呈现形式。大部分他们博物馆里所收藏的都是中国古代的美术作品，那么这些作品肯定绝大多数是由水墨来表达的，所以在交流互鉴的这些对外展览上呢，其实西方观众确实他们更能够理解这是中国的作品。这些年来中国当代绘画的作品展在海外越来越多地吸引了海外的观众，我想在这其中水墨艺术功不可没。美术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我想它一定是对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其实传统界画从宋代高度发展，界画它本身是使用戒尺和银笔，它是最适合表现用直线平行线造型的一些物件。那么今天呢，当我们面临着要创作一幅表现中轴线建筑的绘画作品时， 我觉得界画它应该就是一个最为恰当的一种表现手段。所以我们就从事了古代界画的技艺来完成了那这幅《金神知己》这个作品。当然了，在这过程中呢，又吸收了好多今天当下的新的工具和材料，比如说一些发光的晶体颜料来呈现，我觉得能够让这个画面得到更充分的一种表现吧。它是以视觉艺术的形式，能够在一个画面上删繁就简，体现出这个中轴线本身它的精神。艺术本身，它最核心的还是人最为真挚的情感的表达。因为无论在世界何处，无论是哪个民族，我想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所以我觉得人类的情感它应该是统摄艺术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根据中华文脉，谱写文明新篇，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

0: 打电话打不通，让你说吧。
1: 他们刚下夜班，在补觉呢。
0: 哦。对不起啊。
1: 啊？
0: 作为男朋友，我挺不是东西的，但作为你的上级医生，我也只能这么做。
1: 我不这么觉得。
0: 如果我也替你隐瞒的话，可能病人就没法进行正常的后续治疗，我真的没得选。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做的是对的。你要不是这样的人，我当初怎么会看上你啊？
0: 我以为你怪我呢。那就好，那就好。

0: 你什么意思啊？我答应过你，给你一个正式的求婚。就在这儿啊？
1: 不知道，在这儿，这是有点怪异啊，但我等不及了。戒指也是我临时在商场买的，成色一般，石头也不大的。 但我已经把卡刷爆了，只买得起这个。我只想告诉你，小雪，不管你以后在不在安康，你都是我要娶的人，都是我想在一起一辈子的人。

0: 那你是答应我了？你什么意思？我晚上8点的火车回老家了。
1: 谭鑫，家里出什么事儿了？要么我陪你回去吧。
0: 你回去多久啊？我回去就不回来了。不回来是几个意思？就是在老家找份工作，在老家待着了，不回来了。为什么？我知道你。
1: 你可能在安康工作的不太顺心，想换个环境，没问题啊。燕都还这么多好的医院吗？你去换一个医院继续工作就可以吗？干嘛非要回老家呢？我给你联系。
2: 不用了，
3: 哎呀，
2: 真的。
3: 那些医院的主任都是我的师哥师姐，我一个电话的事儿。
4: 不用回老家，真的不用回老家。
3: 哎，师哥，我陆毅，不是，你听我说，
2: 不是，真的不用。

0: 这样的日子，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1: 什么日子呀？怎么就过不下去了？
0: 就是这种苦中苦啊，每天担心受怕的日子啊。我每天在医院都很害怕，我害怕自己犯错，害怕自己害死人，太难过了。
1: 怎么会呀，小雀？你是那么自信的一个人啊？
0: 那是我强撑出来的，都是假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1: 胡说，你已经很优秀了。你从你最开始连鞘管都不会拔，到现在你都可以跟我争论手术的进程，你有自己的想法，你有自己的见解，现在连我想说服你我都得费点劲呢。
0: 那我好荣幸啊，能跟陆清奇医生掰掰手腕，我也算值了。
1: 所以小泉，没关系，你就再稍微努一点劲儿，稍微再努力一点就好了。
0: 你知道吗？就你现在说服我要多努的这点劲儿，已经是我全部力气了。我真的尽力了。你知道我刚来到安康医院的时候，我爸妈可高兴了。像他们俩那么会过的人，几乎把半个镇子上的人都请来吃饭，逢人就给他们看我工作证上的照片。我爸还给我打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电话，他喝的舌头都大了，还在那儿说呢，说哎呀，我闺女真棒，在安康医院当大夫了。
1: 是啊，那么好的闺女，你家父母不觉得骄傲？
0: 我也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我就可以成为他们的骄傲，我就可以成为燕都三甲医院里一名尽职尽责的大夫。我每天你们看得见的时候我在上班，看不见的时候我还在上班，休息的时候我就看书、看病历、看手术视频，我每天就睡五个多小时。即便是这样，我也是一个不值得被信任的庸医，我也只是一个没资格以为任何事的医生。
1: 别管关老大说什么，他那张嘴就是个生化武器。
0: 你也差不多，明知道别人是对的，还非得说人两句。你在安康好好干，别呛呛他们几个了。你们四阶多好啊，都是那么牛的大夫。
1: 我们四个早就把你当做其中一员了。
0: 你以为我不想啊？我跟你们凑不上五节，我凑个四点半节我也很知足了。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真的不行。你们这种能在大医院胜任的医生都不是普通人，都是怪兽。我就当个普普通通的在父母身边睡到自然醒的就行了。
1: 你胡说，都是医生，都是一样的人。
0: 那哪能一样呢？都是别地儿治不好的才送到我们这儿来，你们天天从鬼门关手里抢人，我想到这个我就做噩梦。你们是那种我如何努力也成为不了的医生。
1: 以后你就不当医生了是吧？
0: 也许当，也许不当，还没想好呢。管不了那么多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0: 我随你。
1: 可以不打，这你拿着。拿回去吧。不行。我刚刚戴的那几秒钟，已经是我离梦想最近的时候。
2: 那你就再往前走一步嘛，咱俩都往前走一步，你走一步。 这梦想不就实现了吗？啊！拿着，你刚才都戴过了，你不能反悔啊！你为什么要反悔呢？你跟我说的要双向奔赴的，对不对啊？行，我承认是你把我抢到的，行了吧？是你抢到我的，我什么都答应，只要你答应跟我在一起就行。哼！

我走了就不在你的世界里了，你的世界在安康，那里有你所有的精气神儿。但是，不管我在哪里，你都是我心中那个闪闪发光的陆大夫。

0: 好啊，忘不了患者在手术台上挣扎的样子。如果你忘了，甚至逃避，当他根本没发生过，那才真的不该被信任。
1: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0: 人没有不犯错的，如果一个医生对自己曾经的错念念不忘，那说明他没有放弃做一个好医生。
1: 我总是能想起那一幕，实在是太难受了。我估计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但是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开始影响我工作了。
0: 每个人都有自我调节的方式，我不能教你什么，得靠你自己用心去体会。如果有一天这个疼还在，还不时地触动你，但又不影响你的判断，而你呢，又能够重新鼓起勇气去面对它，那说明这一关过了。我看好你的潜力，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医生。
1: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那就好，不要多想了。

0: 我刚进去你就在洗，我出来你还在洗，怎么洗那么半天啊？第一次上课题组的手术，心里有压力是吧？
1: 吕副主任说了，说这个病人在别的院做了，没有成功，手术难度挺大的。
0: 其实你完全没必要紧张，都是这么过来的。加油，王大夫。

0: 发什么呆呢？
1: 哎，不是一屋人带我了。
0: 我老姨说了，这台我来。我再强调一遍啊，患者三个月前在他院试行了右管 CTO， 没有到达真腔，手术就终止了。彩超显示心脏功能是正常的 ，EF 68.4%，但是造影显示有明显的钙化和狭窄，尖端处已经闭塞了。说说吧，该怎么办？
1: 病变。在后分叉部分，从起始部分到后分叉都有病变，从前面下去应该不太行。要不，先把左边这个病变做了，我们逆向进攻试试。
0: 再想想，前向还是逆向？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

0: 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火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临时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上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分享，合同价就是最低价，真正的零增享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2: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2: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3: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3: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那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3: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3: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3: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2: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3: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3: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2: 对，
3: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2: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3: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呢？
2: 对，
3: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没限制，
2: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3: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3: 对，不光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3: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4: 15件套，
3: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3: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桥铝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2: 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3: 对对。

0: 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1: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
2: 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1: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0: 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1: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利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凿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

0: 待会儿跟我回去所里做个笔录。好。谢谢。谢什么？谢。谢。赶紧打120。好。喂，120吗？ 对，这边有人晕倒了。这有啥用？喂，高哥，发现一个嫌疑犯。他晕倒了，送他去安康医院。
1: 你快点！别动！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你是医生，你看不了病人在你面前死。我是警察，我也接受不了嫌疑人在我面前逃脱。你再多说一句话，就是妨碍我执行公务。
1: 嫌疑人乘三号电梯上楼。
2: 电梯通往哪儿了？
0: 问你呢。
3: 通往4层以上，楼上有病房。
2: 4层以上，逐一排查监控死角，该疏散疏散，该排查排查。
4: 你们慢，
0: 有枪器，注意群众安全。
4: 好，你也小心。

0: 口不累，二脚双挂。
1: 你好，
0: 什么情况？
1: 这是我的警官证，请大家配合执行公务。
0: 啊，好，
1: 请大家保持原地别动。你怎么跟着我？
2: 我不放心你。
1: 回去上班。
2: 我下班了。
1: 回家。
2: 不行，我得保护你。
1: 我不是你病人，不需要你保护我。
2: 你现在就一个人，做人民群众，还是医院的医生，我有义务帮助警察抓捕嫌犯。
1: 保持安全距离。

0: 小莫，嫌疑人在路口那边，我在那边。
1: 好，
0: 你看我妨碍我执行公务，赶紧回家。
1: 我不会妨碍你公务的，我发过誓，你不能让你一个人在面对危险，我害怕。
0: 别怕我，不能怕，我是警察，再跑也得冲。
2: 你慢点。

0: 们大家往后退，往后退，好不好？
1: 配合工作，
0: 我们要配合民警的工作，好吗？
2: 工作没有发现嫌疑人，居所也没有，重点排查6楼。
3: 车座，
4: 你们有胸痛、胸闷或者心慌？如果有任何不舒服，马上告诉我，因为现在心肺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剧烈运动会让心肺造成损伤。听我说，严重的话昏厥，甚至是猝死。
5: 说了没事儿。
4: 调整呼吸，尽快让心跳恢复正常。
5: 我说我的工作。
4: 我知道你在工作。警察的工作分很多种，你还有那么多同事呢。
5: 医生的工作也分很多种，你还是要去最需要你的地方，去救那些不救找死的人。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才是活着。这话是你说的吧？
4: 是，我是说。
5: 我第一次听你说的时候，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可现在，你已经不是了。
0: 我们先回去啊！哦，
6: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
6: 啊！配合我们工作。
0: 先回去啊！哎
7: 跟我说，把刀放下，冷静。哎

0: 带走。
1: 别乱动。
2: 你没事吧，没受伤吧？你流血了，伤着哪儿了？

0: 都这么长时间了，应急反应还没过呢。嗯，也不知道。你逃犯逃家务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家洋洋被打的血泊中被送进来。
1: 我怎么听说，联盟王博士下的滴血的流出来了，来了那么多警察，最后受伤的就你一个人。嘿嘿，还英勇呢。
2: 来点碳水，啊，有助于你的精神松弛。
3: 我松弛的差不多了，刘飞吧。哎呀，哎呀，撑死我了！
2: 王秀才，
3: 嗯，上次你帮我买那奶茶，12是吧？我转给你啊。
2: 我给你垫了吗？ 放心，我记不错了。记得收了。嗯，王阳明是一个牛肉面，一个绿豆沙，还有上次咱们吃饭我需要摊的那一份，一共吧，一块给你174.5。
3: 你对对，
2: 真不用，有零有整的。吴老师，
4: 哎，咱们不用算啊，你不欠我的。
2: 哎，这么多年呢，我是不欠你的，但你欠我8块。我欠你8块钱？这怎么可能？哎，前年冬天，啊，不对，去年春天，嗯，你请客吃饭，都结了账了。后来呢，又要了瓶啤酒，但你已经喝大了，我就替你给结的。哎，行。
3: 太抠了，就8块钱，行行行，我现在转给你，
2: 不用你还啊，自己买根糖醋吃得了。哎呀，得了，我跟你们三个账都清了啊，我可以踏踏实实走了。
1: 去哪儿啊？
2: 国外。
3: 你怎么不说你去月球呢？
2: 你是认真的吗？
1: 出过深造，当然是认真的了。我说陆毅啊，你抽什么风呢？我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还真的要感谢你们啊，感谢你们这顿羊腿，唤醒了我的良知。我这岁数了。
2: 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上，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你这也太突然了吧？有些事儿啊，你可能多想一秒钟就办不成了。你说像我这学历，在安康估计也混不出什么模样了。
1: 还不如出个深造。那你不回来了？回不回来到时候再说。而且呢，就算我回来，你们三个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跟我坐在一个桌上吃饭了。
0: 为什么？你想想，
1: 到那会儿你们不得端着酒杯排着队在我身后头尊称我一句“陆院长，您辛苦啦”。
0: 你想得美！
1: 啊，那都是后话啊。不管怎么说，这顿饭是咱们四个的最后晚餐，得干一个吧？啊，
0: 干一个，干一个，来，来。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啊，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

0: 朋友嫁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两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两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1: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肠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

0: 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优势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吧，熬饼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儿，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儿，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1: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
2: 心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贴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2: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2: 嗯，哎，咱们呀，凑个8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1: 怎么愣抢了？
0: 哎，行吧。
1: 哎呀，太好了！
0: 8袋就8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00走，8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8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 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

0: 刚才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哎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嗯，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你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

0: 不是你在这儿，我怕我踩着你。
1: 你看，还是师傅心疼我。
0: 你这样，你往那边蹲。
2: 哎呀，
1: 怎么着？
0: 哎，徒弟，
2: 太好了，
0: 这多好！哎，就他不听话。
3: 那咱说吧，
0: 说吧，
3: 来吧。
0: 这样啊，你咱俩换个地儿，你到这桌子里边来，我上桌子外头。
3: 这为什么呀？
0: 我是逗哏的，我站这边不习惯。
3: 哦，您站这里边不习惯？
0: 对呀、啊，
3: 我也逗哏的呀，我站那儿也不习惯。
0: 哎呀，我怎么把这词儿忘了？俩逗哏的。
3: 那是呢。
0: 要不然这样吧，啊，咱们整体的往西边挪一挪。
3: 师傅，您在这儿还能找着西呢？
0: 啊，我永远都能分清东南西北。
3: 不是，那咱挪多少啊？
0: 45公分。
3: 哎，这么精准吗？
0: 哎，啊，哎，这不就行了吗？
2: 都桌子外边。
0: 好，来，那咱们现在开始。
2: 开始。啊，
3: 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曲艺人才。
0: 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曲艺人才。
1: 他拉长音两句也是一样啊。
3: 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可以说是从胜利走向辉煌。
0: 70年来，曲艺团可以说是从胜利走向辉煌。啊！
1: 俺受不了了，俺受不了了！这他什么玩意儿？他加上动作，你这两句也是一样的呀。这叫什么玩意儿？那是相声吗？你
0: 这诈尸呢？是怎么着？哪儿啊？就一冒一冒的。
3: 你蹲着，你的
2: 师傅啊，我发现一问题哈，啊，
3: 咱俩人好像说的都是上句儿，咱下句儿哪儿去了？
0: 下句儿不是在那边蹲着呢吗？你废话，咱俩俩逗哏的，可不都是上句儿吗？
3: 那这相声没法说呀。
0: 不是徒弟，我怎么觉得你搅和我呀？
3: 哎，师傅，您要这么说就有点亏心了啊。怎么是我搅和您呢？本来今天这相声团里边安排我跟我这师哥，我们俩人一逗哏的一捧哏的，应该我们俩人说，结果您来了，您一来了以后，我那捧哏的就那儿蹲着去了。您这么着行不行？您去那儿蹲着，您把他换回来。
0: 我蹲着？
3: 不是，您说您不去那儿蹲着，我师哥在那儿蹲着，您说总不能我也蹲着去吧？
2: 我也聊死一个。
3: 哎呀，那我蹲着去。谁哥
1: 那边去，这边没地儿了，
2: 蹲这边。
0: 您看多好啊，都说说相声的没身份，您看我说相声一边蹲一石狮子。我夸你们呢，我告诉你，不治他们都不行。您说他逃成什么样了啊？我让你们问相声的问题，你问我电工，你问我人生哲理，不罚你们都不成。我告诉你，今儿让你们学学啊，逗哏一个人站在台上是怎么跟观众一起说对口相声的。各位，我说上句儿，您说下句儿，好不好？我们这相声有4门功课，讲究的就是，听见了吗？我要是逗哏，我边上那就位是一个人的叫，俩人的叫，咱们一起叫，太专业了。
1: 好好好，哎，师傅，你以后不管上哪儿演出都带着这些位去啊。
0: 花不起车钱。
1: 不完了吧，这不还是你一人吗？
3: 这不还是一个人演吗？
0: 一个人以为我就演不了了呢。我一个人说单口相声。
3: 那咱们走吧，
1: 跟咱没关系。
0: 回来，我说完了吗？
3: 您不一个人说单口吗？
0: 我说完了你们才能下去呢，我这没下课呢。
1: 蹲，再蹲一小会儿。
2: 哎，一会儿。
0: 一小会儿，建团70年，我从1952年开始说。地震了是怎么着？我这俩石狮子都倒了，起来。

0: 你看，
1: 刚才跟您说了，我们是四代人效力曲艺团，我师爷，我师父，我，还有我的两个蠢徒，
2: 我们，
1: 对，哎呦，谁让你们站起来了？而且我们每一代人啊，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品。我师爷教在打严嵩，我师父包公传奇，我咨询热线，
3: 我们没有，
1: 你们站起来，没有就应该好好学，知道吗？啊，还甭说你们，我这岁数还老上我师父那儿学去呢。我师父刘洪仪先生今年7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那天我上家里去了，我一进门，我师父忽忽悠悠地站起来了。我说：“师父，您别站起来啊，您别起来。”我说：“我师父站起来，你们站起来干嘛呀？”我说：“师父，您身体不好，别往起站。我是您徒弟，那不行啊，咱们教学相长啊。”啊，嘿嘿，你是我徒弟，可也是我朋友啊！你来了，我不能站着。哎呦，师傅您太讲究了啊！曲艺团70年，请您去演出。哎呦，我师傅这高兴哦！我一看这时间聊得也差不多了，我说师傅您坐着，我呢就走了。我师傅忽忽悠悠就站起来了。我说您老站起来干嘛？您别起来。师父，我是孝敬您呐，我是晚辈，您是长辈，您可千万不能往起站。来，您往下，千万别站起来。师父，我马上就走了。哎呦，我这一说走了，我师父忽忽悠悠的又站起来，我真急了。我说师父，您老站起来干嘛呀？
3: 我不能不站起来，
1: 腿抽筋了。还是你们呀？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

0: 是我啊，
1: 对，没错。请问您今天表演什么才艺？
0: 我想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啊，嗯，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
0: 翻。
1: 好，叫小翻。那您唱，您唱。
0: 能唱吗？
1: 哎，能唱，没问题。
0: 能唱啊。
1: 时间交给您，
0: 卖卖力气啊。
1: 哎，
2: 叫小翻。
0: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扭转头来就叫。
1: 节目时间到。
3: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0: 我看是你卖力气，我看是。
3: 我们节目时间终于到了。
0: 这玩意儿，
3: 我们的节目宗旨：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这根儿在这儿呢，这玩意儿。
3: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节目。
0: 哦，
3: 我们依然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0: 啊，好嘞，
3: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您有什么要说的呢？
0: 确定是我吗？
3: 是你。
0: 肯定是我哈。
3: 没错。
0: 交情。哎，
3: 这个过去了，这个过去了，先生。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0: 不是最强大脑，不得唱一段叫小帆？
3: 唱不了，唱不了，
0: 唱不了。
3: 谢谢。
0: 那怎么？
3: 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为您测智商。
0: 你这还用测吗？
3: 请您注意听我们以下的题目。
0: 题目。
3: 接听一下，接下来的录音。
0: 听录音。
3: 请欣赏。
0: 哇，时尚。
3: 请问，
0: 行，我知道，这是 B box。
3: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0: 不是猜什么形式啊？
3: 请问打了多少下？
0: 这我哪知道啊？
3: 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3: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环节。为大家准备了多部歌曲。接下来请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0: 交响翻。我刚才有幻听，好像是啊。
3: 张老师您还点什么歌？
0: 我您这儿有什么歌？
3: 我们这歌太全了，没有，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儿点不出来的。
0: 你这话太大，
3: 一点都不大。
0: 我听的歌多了
3: 啊。
0: 你这儿有什么歌？
3: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儿点不出来的。
0: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歌，
3: 一张嘴就知道。
0: 对，
3: 那您注意听着。
0: 嗯，
3: 请问这什么歌？
0: 这屋檐的结局，这是啊。什么玩意儿？
3: 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0: 不是，你得出声，
3: 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0: 不能够。
3: 注意听着啊。
0: 好。
3: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0: 菊花台。
3: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
0: 嚯！
3: 心若在，梦就在。他的名字叫做小薇，死了都要爱，在电线杆上多嘴。不

0: 懂，姜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一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我们两个人，您可能对我们不是很熟悉，
7: 不太了解。
6: 您要是不经常看电视，可能压根都不认识我们。
7: 怎么呢？
6: 我们就没上过电视。
7: 没上过您就别提了。
6: 没上过应该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7: 哦，是。
6: 首先从我开始。
7: 好啊。
6: 我的名字叫辛晓航。
7: 是您。
6: 谢谢大家。当然了，我不值得一提。
7: 您谦虚。
6: 主要得介绍我身旁这位。
7: 我。
6: 这是我们后台非常优秀的一个青年相声演员，他叫施浩。
8: 大家好。
6: 真的，施浩是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7: 您捧我。
6: 您别看岁数不大啊，
7: 啊，
6: 相声说得特别的好。
7: 您太谬赞了。
6: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7: 啊，
6: 可以说是样样精通。
7: 您捧我了。
6: 尤其是您也知道，我们相声演员，
7: 嗯，
6: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7: 是，
6: 其实哪门学好都不容易，
7: 都挺难的。
6: 哎呦，尤其是平常啊，
7: 啊，
6: 还得观察生活，
7: 嗯，
6: 研究生活。
7: 不，您等会儿吧，怎么还观察生活、研究生活？
6: 哎。相声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7: 没错。
6: 尤其是我们是语言工作者，
7: 是
6: 平常就得研究人说话。
7: 哦，怎么研究啊？
6: 您拿我来说吧。
7: 啊，您怎么样？
6: 我最近我就研究了。
7: 研究什么了？
6: 就是大家每天说的话特别的多。
7: 是是是。
6: 说大话，说假话，说真话，说谎话。
7: 啊。
6: 睡着了还得说梦话。
7: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6: 但是我问问你啊。
7: 啊，问我。
6: 你知道咱们每天说的最多的是什么话吗？
7: 每天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话？不知道，没研究。

0: 我
1: 什么？有人说谁说的废话？我看看，还真说对了。
0: 啊，不可能，不可能！哎、
1: 咱每天说的最多的就是废话。
0: 怎么呢？
1: 打个比方吧。
0: 啊，您说。
1: 早上起来，
0: 啊、
1: 我在门口公园遛弯的时候，
0: 哦，
1: 看见两个老大爷
0: 啊，
1: 一见面就聊天。
0: 嗯，
1: 聊天你仔细听，说的都是废话。
0: 是吗？
1: 没研究过吧？
0: 没有。
1: 我一看，俩大爷聊天这么聊啊？
0: 啊，怎么聊啊？
1: 哟，您起床了？
0: 啊，我起了。
1: 您这遛弯呢？
0: 我这儿溜达呢。
1: 哎，听着特客气啊。
0: 啊，
1: 您要是琢磨，
0: 嗯，
1: 都是废话，
0: 是吗？
1: 您看第一句啊，
0: 嗯，
1: 哟，您起床了？
0: 啊，我要没起，你得在被窝里看见我呀。
1: 您在这儿溜弯呢？
0: 我不在这儿溜弯，我要在房上溜弯，我不成花猫了？
1: 您看啊，
0: 嗯，
1: 听着特客气，但实际上都是废话。
0: 是，
1: 这是男同志。
0: 哦，
1: 您要女同志说话呀？
0: 啊。
1: 咱不客气点说，
0: 怎么
1: 十句里边恨不得有九句废话？
0: 女同志说话什么样啊？
1: 尤其是稍微上岁数女同志，
0: 嗯，
1: 我给您学一回啊。
0: 好，
1: 俩人一见面都这么说话。
0: 嗯，
1: 哟，
0: 嗯，
1: 这不是李姐吗？
0: 嘿，
1: 您听啊，
0: 啊，
1: 这不是李姐吗？她要不是李姐，你叫她干什么呀？
0: 这头一句就是废话，
1: 往后听句句是废话。
0: 啊，
1: 要您今儿休息没上班啊？
0: 谁休息日还上班啊？
1: 你最近还住那儿没搬家吧？
0: 老搬家那是耗子。
1: 哟，
0: 嗯，
1: 这是你们家孩子吧？
0: 啊，不是我们家孩子，还是你们家孩子？
1: 你看这孩子啊，
0: 嗯，
1: 才五六年没见，这都上小学了。
0: 嗯，五六十年没见，那都退休了。
1: 你看这孩子怎么长的？
0: 嗯，
1: 虎头虎脑的。长得跟他爸爸一个模样，
0: 这是最大的废话。
1: 这句话最可气了
0: 啊！
1: 那孩子可不长得跟他爸爸一个模样吗？
0: 对呀、
1: 啊，都长得跟他似的，也麻烦了。
0: 啊，是啊，
1: 对不对？
0: 啊，
1: 所以您看，这都是废话
0: 啊。
1: 但是，
0: 嗯，
1: 都得有这个废话。
0: 那、啊、怎么呢？
1: 你显得热情
0: 哦，显得亲近。
1: 废话不费，身价百倍。
0: 这话不假。
1: 您看有意思没有？
0: 有意思。
1: 最近我还研究呢。
0: 研究什么？
1: 就是咱们人说话呀，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规律。
0: 什么？
1: 就是。咱们说话离不开数目字儿，
0: 数目字儿，
1: 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咱们说话都离不开这数目字儿。
0: 您能详细说说吗？
1: 比方说吧，
0: 啊，您说，
1: 今天来到咱们房山中国相声俱乐部，
0: 是，
1: 咱们是第一个节目，
0: 第一个节目，
1: 有没有数目字儿？
0: 有数目字儿。
1: 咱晚上是7:30开始演出。
0: 有数目字，
1: 咱两个人给大伙儿表演
0: 啊，
1: 看到大伙儿心里边是十分的激动。
0: 没错，
1: 在这儿我祝愿咱们所有的好朋友
0: 啊，
1: 您是一帆风顺，
0: 好词儿，
1: 好事成二，三阳。
0: 你等会儿吧，好事成双，
1: 啊，双就是二，二就是双，
0: 他倒会找辙。
1: 三阳开泰、
0: 啊，
1: 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天揽月，十全十美。谢谢。
0: 吉祥话都满带数目字儿，
1: 不光这个
0: 啊，
1: 说你也有数目字儿，
0: 说我还有数目字儿。
1: 你叫施浩，
0: 是我，
1: 今年27岁了，
0: 没错啊，
1: 对不对
0: 啊？
1: 挺年轻的
0: 哦，
1: 相声四门功课说的都非常的好，
0: 您捧我了。
1: 尤其是咱们俩认识时间也不短了，
0: 有日子了，
1: 有个7-8年了吧，
0: 差不多。
1: 但一两年老见不着您。
0: 我干嘛去了？
1: 演出多呀，
0: 有演出。
1: 前段时间，
0: 嗯，
1: 给您打电话没人接，
0: 啊、嗯，
1: 后来听说，
0: 嗯，
1: 说您上4道口演出去了，
0: 去了，有。
1: 后来又上5棵松，
0: 也有演出啊。
1: 然后去6铺炕，
0: 啊、
1: 嗯，后来上了7里庄，
0: 对。
1: 听说明儿上8宝山演出去，是不是？
0: 我去那儿啊，
1: 啊，是不是都有数目字啊？
0: 是有数目字，
1: 但是啊，
0: 啊，
1: 咱得实话实说。
0: 怎么？
1: 您呢？
0: 嗯，
1: 做起工作来不能太投入
0: 哦，
1: 得注意身体。
0: 这话对。
1: 我听人说您最近得了那个百日咳了。
0: 我27岁得百日咳呀。
1: 啊，就
0: 我还小点吧。
1: 就咳嗽。
0: 就说咳嗽。
1: 咳嗽，您得注意身体。
0: 哦、好, 好好。
1: 干起工作来不能不管3七21。
0: 是是是。
1: 您各位看
0: 啊，
1: 这都忙的什么形象了？
0: 什么形象？
1: 跟250似的。
0: 你才250呢，怎么说话呢？这位，
1: 哎，但是你看
0: 啊，
1: 说话是不是离不开数目字？
0: 看来人说话带数目字还真是个特点。
1: 哎，离开数目字啊，
0: 嗯，
1: 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去。
0: 不，说话绝对了啊。
1: 怎么呢？
0: 别人不敢保证
1: 啊，
0: 您就拿我来说，
1: 你怎么样啊？

0: 我说话就离得开数目字儿，而且张得开嘴，说得出话来。
1: 哎，不，你也不行。
0: 我行，
1: 要不咱来了怎么样？
0: 怎么叫来了呀？
1: 哎，就是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啊
0: 啊，
1: 我来提问，
0: 嗯，
1: 你来回答，
0: 我来回答。
1: 哎，如果你回答的话里边没有数目字
0: 怎么样？
1: 我认输。
0: 哦，
1: 我请你喝酒。
0: 我还跟你说了，
1: 怎么样啊？
0: 我要说出数目字来，我认输，我请你喝酒。
1: 行，咱们亲爱的好朋友啊
0: 啊，
1: 您各位呢，给我们做一个裁判，
0: 做个见证。
1: 如果一会儿他要输了呢，
0: 怎么？
1: 您鼓鼓掌，咱们羞臊羞臊他，好不好？哎。行吧，
0: 说不说来？
1: 哎，那咱这样
0: 啊，
1: 咱们俩人呢得挂点小赌注。
0: 啊，怎么？
1: 刚才说了
0: 啊，
1: 我输了我请你喝酒。
0: 对，
1: 你输了你请我喝酒。
0: 是，
1: 咱们这个可是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鼓掌吧，各位。
0: 不，大伙儿这会儿别鼓，这会儿别鼓。
1: 怎么了？
0: 没有。
1: 说出来了。
0: 矫情。没有。
1: 啊？
0: 我说这个四跟你那不是一个四啊？
1: 怎么不一样啊？
0: 我这一个马加一个四，你说那是数字四，这不一样。
1: 哎、不
0: 一样。
1: 不。咱要来这个
0: 啊，
1: 谐音也算。
0: 怎么叫谐音呢？
1: 哎，你看你这个驷马难追，这个四跟一二三四的四同音，这不行。
0: 四同音。
1: 哎，你比如说吃完饭
0: 哦，
1: 出去溜一溜。
0: 溜一溜。哦，
1: 哎，这不行。
0: 哦，
1: 不要吃多了肚子疼，捂一捂。哎，尤其是喝酒的酒更不能说。
0: 哦，
1: 还敢来吗？
0: 您放心
1: 啊，
0: 我稍加注意，我连谐音都没有。
1: 那咱就这开始了啊。
0: 开始。
1: 石老师
0: 啊，
1: 你好啊。
0: 好。
1: 哎，最近挺好的。
0: 好。
1: 哎，咱们俩人今天
0: 好。
1: 不是我说
0: 好，
1: 你跟
0: 好，
1: 我们俩
0: 好。怎么了你
1: 就一个好啊？
0: 没有数目字啊。
1: 废话废话，我有来言，你得有去语啊。
0: 那你有来言。
1: 石老师
0: 啊，
1: 你好啊。
0: 好。
1: 最近家里都好？
0: 看您问谁。
1: 哎，各位，他们家人口多，问谁保不齐问出数目字来。哎，我问问啊，您父亲好？
0: 老爷子身体很棒
1: 啊。身体很棒
0: 很棒。
1: 您父亲今年多大岁数啊？
0: 老爷子今年
1: 啊，说多大岁数？
0: 你们岁数
1: 啊？对，说
0: 管着吗？
1: 管着吗？像话吗？管着吗？问你多大岁数？
0: 人都有岁数，
1: 说说说多大岁数了？你跟我说得着吗？你跟着大伙说，来多大岁数？
0: 老爷
1: 多大岁数？
0: 快到古稀之年了，古稀。
1: 七十不是七十，他说古稀，你看没有？
0: 古稀之年
1: 啊！我再问问啊，您。母亲好。您母亲今年多大岁数？
0: 也快到花甲了。花甲
1: 啊，一个古稀，花甲
0: 啊。
1: 哎，您有爱人吗？
0: 有。
1: 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0: 你怎么老问岁数啊？
1: 来，这个可有数目字，快，多大岁数？说多大岁数了？
0: 比我小。
1: 比你小。
0: 嗯，
1: 那你比他大几岁？要皮大
0: 冒沫的。
1: 冒沫的没有了，只有白酒。
0: 白的也行。
1: 白的也行。
0: 嗯，
1: 我们家有五粮液跟二锅头，你喝哪种酒？来，五粮液二锅头喝哪种酒？说五粮液。
0: 茅台
1: 不行。
0: 怎么？
1: 茅台度数太低了。
0: 度数不低。
1: 多少度啊？
0: 53度。
1: 哎，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

0: 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上次我们说到，贺天宝把施大人、赵壁、关泰几个人请到自己的家中，向施大人求情，请施大人呐饶恕他的弟子小白龙、刘虎等人劫夺官员、讹诈钱财之罪。施哲伦说了，可以饶恕你，但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你贺天宝跟着我一块儿到山东去赈济灾民。贺天宝一听，大人，您说的这是真话呀？真话。大人，您是清朝少有的清官，您的为人做事大家都佩服，您让我跟随您去赈济灾民，我能为您尽心效力，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大人，我跟您去，只要您把我这徒弟他们这罪名饶恕，不追究了。施哲伦说，好啊，你要跟我走，我就不追究了。可有一样，你要跟我走，你马上能走得了吗？贺天宝说，能走啊。施哲伦说，你不得安排安排你的家小吗？我到你这儿来还没看到你家里的人呢。赵壁在旁边说了，贺大哥，怎么的，这家里人还不愿意跟我们见面啊？啊？贺天宝说，不是啊，赵爷，太不凑巧了，贱内带着我的儿子走了，他回娘家了，探亲去了，得个月七成的才回来呢。哦，贺大哥，您儿子多大了？贺天宝说，我儿子8岁了，会打拳了。哦，那您这儿子将来也得是武术行里边练家子。嗨，看吧，看将来怎么样吧。您这儿子叫什么名？ 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贺仁杰。贺仁杰好名，人中的豪杰。一听这名儿，我就敢说您这儿子将来错不了。俗话说呀，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儿子会盗洞，渔夫的儿子会钓鱼，绿林中的儿子会牵驴。他一说这句话，贺天宝一听，哎，我说赵爷可别这么逗啊，咱别提牵驴这事儿。赵弼说，是啊，不牵驴我们这几个人怎么能到这儿来呢，对不对？哎，我说贺大哥，但您这儿子没回来，这位大嫂也没回来，您怎么跟我们走呢？贺天宝说，不要紧，我修书一封留在家里，我家里还有人，等我的妻子回来看见我这封书信，他知道我跟着大人走了也就得了。贺天宝立即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书信，把这书信封好了，安排家里人等着夫人回来的时候把这个信给他。贺天宝然后吩咐人摆上一桌饭菜，饭菜摆上了，贺天宝吩咐人把他那徒弟叫来了，小白龙刘虎，还有那个双钩蝎子杜勇，再加那个亚油墩李四，有名的这三位小头叫的来，叫来之后让跪下向大人赔不是，你们敢把钦差大人当票给绑来了，还要不要脑袋？贺天宝跟他们掰开揉碎讲这个道理，我跟你们讲了没有？我说了，从今往后就要金盆洗手，再别干这行了。你们就是不听，结果你把施大人给绑来了。这要不是我跟施大人过去有点旧交情，这村子就完了，官兵一来全得包围，一个也活不了，都是掉头的罪，知道吗？小白龙刘虎一听，哎呀，我是大白，我原来不知道啊，我原来我听说绑了个官说一品，我寻思这个官不大，俺们那个县令都七品，他才一品呢，我闹了半天这是那么大个官啊，这个对不住了大人。施世伦瞧了瞧他，贺天宝说，告诉你们，从今往后不准再干这个事儿了，听了没有？记住了，记住了，大白你放心，打这个鸡起，我以后再干这个事儿就天打五雷劈，我出门让车压死，我得病病死，吃东西得噎哥噎死。行了行了，别出这个，在这给我对天明示，几个人在这跪下对天明示，就说明今后再不干这个事儿了。嘱咐完了之后，贺天宝让他们回去了。这儿吃完了饭，贺天宝就说，大人我立即陪着您走。石世伦说，好吧。贺天宝陪着石世伦、关泰、赵弼离开了他这个贺家庄，马上往前走。天黑的时候就赶到了前边他们要到的这个县县。他们来到县县的时候，这县县衙门里边热闹了。为什么？道队来了，王殿臣、郭启凤、王栋、王良这几个人带着20多人一到这一问，说钦差大臣没到，原定在城门洞集合没来，怎么回事？把钦差大臣给丢了，马上告诉县县的县令。县令一听，好家伙，头皮都炸起来了，是吗？快点找，要派出几路人马，四县纷纷的去找这位钦差大臣。人马没等派出去呢，施世伦来了，这一来大伙都高兴了。县县的县令给施大人见礼，见完了礼一问，说您上哪儿去了？施世伦就说了，走错道了，走到另一个道上去了，差到贺家庄去了，在那儿碰上一个老朋友，就是贺天宝。贺天宝跟大家一见面一相识，最后在县县住下了，转过天来继续往前走，小行夜住，饥餐可饮，这天就走进了山东地界。一到山东地界，施世伦发现在这大道上就可以看见很多的难民呐、逃难的。他们要往哪儿走呢？有的奔直隶，有的投亲，有的奔友，有的闯关东。 山东这个地方是大灾难。施世伦想要拦住这些难民，问一问，这些难民们没有一个愿意搭话的，甚至有的人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施世伦就想，这山东大灾挺大呀，啊，怎么闹到这个样子？这一天，他跟关泰、赵壁、贺天宝几个人头前往前走着走着，就发现在这个路旁边有个树墩子，就这大树上边给伐下去了，就剩个墩子了。这树墩子上坐着一老头，这老头白发苍苍，皱纹堆垒，脸上全是褶，每个褶上都记录着过去的岁月。这老头在那儿坐在那儿发呆，旁边有一小孩，这个小孩六七岁的样子，薅着那狗尾草啊，在这编东西，在这玩呢。老头在这二目无神坐着，好像在那缓精神呢。施世伦由打马上就下来了，把这马交给赵壁。施世伦几步来到跟前，老人家您好啊。好啊，好啊，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5: 我呀，黄河边上的。
8: 黄河边上什么地儿啊？
5: 离那个雀山不远，张家庄的。
8: 哦，张家庄。哎呦，老人家，张家庄怎么样啊？
5: 怎么样啊？
8: 哎，别问这个了，别问了，别问了。你走你的道，我走我的道。老人家，不是我要问您呐，我要上张家庄投亲呐。施世伦为了了解民情，编了个瞎话。我有个亲戚在张家庄啊，我现在了解了解张家庄现在如何。
5: 你有个亲戚在张家庄啊？
8: 别去了，张家庄没人了。
5: 没人了，怎么回事？
8: 哎，怎么说呀？我跟你说，这个张家庄啊，去年呢，老天爷下了一场雨，这场雨就下了一场。
5: 哦，这场雨下完了怎么样？
8: 下完了就涝了，一场雨就涝了。你别看一场雨啊，它下得长啊，它从六月下到了八月，下俩月没停，除了大雨就是小雨，哩哩啦啦弄了俩月，得，庄稼也没了，全泡了汤了。
5: 哦，那完了呢？
8: 完了，到去年八月一直到现在，再没下，整个田全干了，底下都裂了，先涝后旱。
5: 哎呀，我跟你说。

0: 生，咱有钱是吧？牛肉咱牙不行的，炖烂糊。
1: 对，
2: 咱给炖烂了糊糊的，进嘴就化。
3: 拿高压锅呀。
2: 不用高压锅，高压锅危险，不用高压锅，就是短小火慢炖。
4: 对，
2: 哎，
4: 对
2: 不对？
5: 哎，
2: 就是慢炖，慢炖。
0: 你看，哎，现在4000多块钱，
4: 再把牙弄弄，
0: 四千多还得去交房租。
2: 我这个牙呀，我不愿意拔，
3: 对，
2: 拔疼，
3: 对，
2: 我怕疼，我让它自己一点一点掉吧，掉的特别舒服。
6: 他因为他的认知和他的生活现状环境，他不知道注意，
3: 他可能不在意也。
6: 有你没出现在其他场合，出现一些重要场合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卑了，就赶紧收拾牙了。
0: 我们先生腿脚不利落，这个膝盖坏了，我们家走上来的慢慢悠悠，
2: 我也是，
0: 然后我们的牙也没几颗了，但是我们坐在这儿，你看我们
5: 很自信，
0: 对，
5: 很乐观，
0: 是的，
2: 没错，
5: 对，
2: 哎，吴老师这个说的太对了，
7: 而且先生就给
2: 我就是乐天派，
7: 对，刘先生就给宋先生讲说，你看吃不吃牛肉不在于牙，在于你心里有没有一个钩子，你要想吃有各种方法吃，然后找对象呢不在于对方条件是高是低，只要你想找他，各种条件你都会想出来去找他，但是你心里得有个钩子。对，有个
0: 老宋说你的，
2: 您理解
5: 的、啊、你有没有那钩子呀、啊？
2: 还
5: 正在找，
2: 就看你想不想找。我跟您说，就是咱们中国人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0: 怎么一直没找到啊？
2: 我跟您说，这不刚搬下来的公租房吗？
5: 哦，
2: 我没有这公租房有底气吗？
0: 哦，
2: 没有底气，赶上这来做得来吗？就这公租房给我烧的，我就有点得意忘形了。
0: 你看，人家公租房刚拿下来，人家就有底气，
8: 您比较自信呢。
0: 您这房子在手里，
2: 这公租房拿下来之后，我有底气了，知道吗？
0: 好，
2: 哎，最起码有人愿意跟我。说可以到我那地方，我们俩可以坐着聊天，可以聊。如果能说到一块儿，就有希望。关键就是说话。
0: 对，咱有个地儿聊了，
2: 哎、
0: 是不是？
2: 有地儿聊了。
0: 吃着炖牛肉，
7: 吃着大碗，
0: 所以说撑了没事，咱喝碗燕茶，燕茶喝完了又饿了，来一顿牛肉，
2: 哎、对，
0: 是不是？
2: 夜茶吃牛肉。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而且我们那一带吧，各种好饭店好多得很。
0: 您到底住哪片啊？
2: 小海子嘛，
7: 小海子
2: 就是那个
5: 对面，东四环
2: 广渠路，
5: 广渠路快到头了吧？
2: 广华大街，广渠路是我们那个。
0: 那你要去趟莲花池下个棋，那的确是够远的。
5: 那你
2: 从搬过去以后还没去呢，你还没明白呀？
5: 我还没
2: 跟您说明白，这不一直又冷又下雨，这不还没融出功夫来，还得看选择，天天看选择。
0: 那以后更没功夫了，这一次来又谈上女朋友了，以后哪有时间去那儿下棋、啊？
2: 如果谈上女朋友，那个我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7: 找个最近的下棋。
2: 如果要是谈不成，我该下棋我还得下棋。
0: 哦，
2: 我就是这样。我跟吴老师学，宁缺毋滥
7: 啊！
2: 我跟吴老师学，
0: 吴老师可是要找个小20岁的，
5: 没有，又误了。
2: 他三多大找小20岁的，
5: 没有，
7: 不相信呢。
0: 那你想找多大呢？
2: 我想找年龄相当的。
7: 对，
2: 上次有个那个。东北的是那个会扎针的，会拔罐子。
4: 对，
2: 我看他就挺好。
5: 哦，我知道。
2: 知道吧？

0: 他没孩子，
1: 他还给吴老师，
2: 他没孩子，
0: 他还
1: 给，他给吴老师献花来的
2: 啊，对对，
1: 吴老师没舍过，我一看，我一看他没舍，我一看行，我还有点希望，他要舍了，我就不一定来了。
3: 这样，显然啊，他今儿没来，
1: 吓我一跳，那回可给我吓一跳。
4: 我幸亏没接你
3: 话，
4: 救我的老命难保。
1: 您接了，但是你
4: 我又给他送回去，
1: 对，你又给他送回去了。
4: 对对，
1: 您接了，
4: 我接了，接了，
1: 您接了。我那选择看得非常细，
4: 我知道。
1: 我这经常看，我已经是晚上睡不着，晚上有。晚上一点多钟有，
4: 对对对，
1: 四点多钟有，
4: 对，
1: 一早七点钟还有，
4: 我连着看了四遍，
1: 哪回都看。
4: 那个女医生确实不错，
1: 不错吧？
4: 再听第二句啊，
1: 关键她没有子女啊。
4: 对，关键
1: 另外人家这地方都不收钱。
4: 您别说啊，就我这冷眼，现在一回顾，你们俩真有戏。
1: 哎呀，
4: 她的要求就和您的条件基本吻合，
1: 但是她
4: 再我告诉您一个信息，
1: 她要求可不低呀。
4: 他什么不低啊？
3: 咱现在有公租房了，
0: 啊、
3: 没事，
0: 人生这么辉煌，无所谓。
3: 这样，
1: 我知道他有公租房，
3: 我帮您问问他的意见。
1: 哎，谢谢。
3: 他虽然今天没来，但是我们可以跟他连线一下。
1: 对，
3: 咱们来视频一个，咱们聊一聊，好不好？
1: 太好了。
3: 您好，
5: 您好。
3: 嗯，哎，今天为什么没来呀、啊？
5: 哎呀，我要那什么了，今天晚上火车没有时间去了。
3: 哦，要出去玩吗？去哪儿啊？
5: 上西双版纳。
3: 哎呦，好地儿，是不是？
1: 好，西双版纳。
3: 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大概一个月吧，旅居，这次是旅居生活，
3: 去的还挺久的。
1: 他旅居
3: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位先生啊，在节目里看到您了，然后
4: 看了四遍
3: 啊，一天看四遍。就看了很多很多遍，
1: 对，
3: 然后差点担心这个老吴把您的花也接了，于是今天赶快火速就来到选择了啊。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好不好，跟这位先生，您想了解的他什么，或者他跟您问的问题，咱们先沟通一下好吗？
5: 啊，好。您好。
1: 您好。哎，我也是东北的沈阳的。
5: 啊，知道了。

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

0: 您提到这个自己一个人把孩子带了30多年，难到那个程度？您说如果爸妈不帮您，可能我都活不到今天，对吧？那难到那个份儿上，到现在能够把大家轻松的带到一个很欢乐的地方，那走的最痛苦的一个长夜都是您自己熬过来的。所以您提到说，哎，到我现在，当我今年拿下了我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房子。我好像可以攒够了资本去再给自己安个家了，
1: 有根了，不飘着了。
0: 是，所以这个过程真的是很，真的是
1: 这
0: 我，
1: 个房子也算是国家给我的，对不对？
0: 所以您提
1: 这
0: 到说，
1: 倒腾
0: 现
1: 房，
0: 在是我人生里，我每天可以躺平，是我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我们才理解了那个辉煌。
1: 在我人生当中最好的阶段，
0: 是
1: 就是
0: 的。
1: 现在这个阶段。
0: 没错，40岁之后那个人生，活成什么样才是属于自己的，不在于我的房子大了，我就觉得我骄傲，我辉煌；我的钱多了，我就觉得我信心满满。其实不在于这些外在数字的对比，而是我们内心里那种自己从什么样的坎儿爬过来，从什么样艰难的地方熬出来，是自己的那个感受，让自己觉得我为自己而骄傲。那个自信的力量不是别人给的，不是多少人夸您，多少人捧您给出来的自信，而是自己，因为自己陪着自己走过一分一秒、年年月月，每一个坑、每一个坎儿，自己陪着自己成长的过程里，会深深的给自己竖大拇指，会觉得我很了
1: 我
0: 不
1: 骄
0: 起，
1: 傲。
0: 对，我为自己而感到辉煌，这个辉煌不是跟别人比出来的，我为自己而感到骄傲，
1: 对，我
0: 是。
1: 尽到责任了。我这多年，我这些坚守没白坚守，硕果出来了，
2: 值得，
1: 对不对？知道吧？
2: 值得。
1: 知道
0: 所以，
1: 吧？谢谢，这就叫耐得住寂寞。
0: 您的这种坚守、韧劲儿，然后包括对孩子的责任、对家庭的、对老的、小的、对亡人都有一份交代，以至于在梦里我跟他
1: 没
0: 有个
1: 错。
0: 沟通、有个交代。我现在把苦日子熬尽了，我带着孩子、带着咱们家过好了，
1: 对，
0: 对吧？我
1: 苦
0: 熬出来。
1: 尽甜
0: 所
1: 来。
0: 以，您刚才痛哭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过去的一份告别、一个交代。
1: 告别。
0: 然后我们从现在开始，房子也有了，孩子也好了，咱们自己也很好了，我们要开始人生下一个阶段，要开始给自己找媳妇儿了。我给您一个小小的
1: 您说，
0: 建议，
1: 您说。
0: 可能需要跟他人互动的时候，可能需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不能光是自说自话。因为过去啊，您在您家里，您就是挑大梁的，您要一个人承担你所有的责任，那您就自己拍板了。未来您身边真的有个老伴儿了，对吧？那大家就得有商有量，就不能您自己想干嘛就干嘛了。
1: 所以我要找一个，也有一个，他有，就像你说那个老太太，他有公租房，我有公租房，我这边去一天，我这边来一天，我这边去一天，我这边来，这样距离产生美，不能说的那个总在一个地方待着，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如果这样两头跑的来回跑，哎，这样我估计挺好，
0: 再举个例子，人家要提出人说，哎呀，我觉得这个颜值上，您把牙修一修呢，那您会觉得我怕疼，我等它自动脱落呢？
1: 我还是要坚持我的观点，我
0: 哦，
1: 还是要等它自己掉，因为你镶的牙再好也没有自己的牙好。
0: 那
1: 我
0: 太
1: 有
0: 好了，
1: 自信，
0: 您
1: 我
0: 这
1: 有
0: 个，
1: 文化，我有知识，
0: 行，
2: 您有时
0: 您
2: 间
0: 就
2: 把
0: 带着
2: 我
0: 这
2: 的
0: 份
2: 自
0: 自
2: 信
0: 信，
1: 弄过来。
0: 行。
1: 不客气说，我想找个什么样的呢？多少有点文化的，同龄人，懂得历史，我们能说到一块儿。我研究历史，研究个人传记，专门研究个人传记，而且专门研究一把手。我是这么个人，所以说我要找这么个人能说到一块儿。
3: 您这要求开始越来越高了啊，年龄
1: 年龄就跟我差不多，
3: 70左右，
1: 哎，
3: 然
1: 或
3: 后，
1: 者就是上下一两岁都行，大两岁也没问题。
3: 哪人都没关系。
1: 最好找外地的，有没有房子这无所谓，但条件得相对的好一点。
3: 多好，退休金要有多少？
1: 3000块钱就行。
3: 哦，3000块钱，那
1: 三
3: 肯定
1: 千块钱就行。他能帮助我1000块钱就行。
0: 哦，交公租房房租。
1: 能帮助我1000块钱就行。
3: 那这个要求不高，再就是学历要高中文化，是不是？
1: 学历最，他就懂历史就行。
3: 哦， 说我跟你讲，就女

0: 生啊，天生对历史没有那么感兴趣，您一定要把这个预期放低一点，什么地理历史可能都不是特别感兴趣，当然有那感兴趣的哈，但是大概率是不是很感兴趣，所以您要做好思想准备。好，今天两位女士有您觉得还不错的，
1: 两位好像他们水平都挺高，就是条件都特别好。
0: 那如果这样，咱们一是等着我们那位出去玩的那位女士回来一个月以后，另外我们再等一等热线，好不好？
1: 我天天在看选择，有合适的我再打电话。
0: 对对对。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赵老师，手里的玫瑰送不送？
2: 谢谢电视台的全体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今天我就不限，
0: 不限了是吗？行，那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二号先生。
3: 几位女嘉宾都挺优秀，我不限了，
0: 不限了，没有合适的哈。那我们来看三号先生。
4: 今天嘉宾都很优秀，我也不限了，
0: 都不限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5: 去医院的时候是导诊，渐渐的就迷上了财务，有的时候我会干点就是陪诊。
6: 自己的，但爱情却败在边界感。
5: 出去玩的时候给人披衣服啦，人家要坐下他给人掸掸啦，或者怎么着的。
0: 那给你干这事儿了吗？
5: 没有，我就在旁边跟空气似的。
6: 爱情的保鲜期有多久？
5: 两三年吧。
7: 一年。
0: 没播呢？微博就没了，
8: 没有自己没有意思，这么多年都自己一个人还保持心了。
9: 内在决定一切，
0: 您这有点深奥啊。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累累累，眼睛真累。
2: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1: 看远看不清。
2: 看近也模糊。
1: 我要看远又看近。
3: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4: 茂时晶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胶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5: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这样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1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1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6: 戴上茂时晶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4: 茂时晶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

0: 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1: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是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冒失清进店以后呢，咋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2: 这是我们冒失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冒失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3: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0: 冒失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4: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5: 戴上冒失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3: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1: 冒失清就是好，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7: 绝对没想到我们50年后还在唱，我们没想到。
8: 哎呀，我们以为退休了，一早了，一早会退休。
7: 他这个头不是软的
8: 啊，对对，他以前年轻就这个样子，就是好像没力气的样子，但他一上台就很有力气的。
9: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优惠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以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快行动起来，给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吧。
10: 其实我
9: 想说，我今天看到二位真的就是那种如初见的感觉，就是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变化。因为我们认识您的时候，您就是这个样子，年轻美丽，然后认识林先生的时候呢，他也就是这样，非常的成熟稳重的感觉。
8: 我们两个都是头发白了、
7: 我们刚刚经过我们30周年
8: 结婚纪念，
7: 结了婚，所以啊，时间过得很快，很久，很多。这里要告诉你，他这个头不是软的
8: 啊，对，这个
7: 是真的。
8: 那天我见到青霞也是这样问我，你是不是软的？我说不是软的，但是它一直在变色。
9: 所以人家说觉得时间快，就是因为太愉快了，过得太幸福了，你就会觉得时光飞逝的感觉。
8: 那确实很忙啊，很奇怪的，好像结了婚以后就觉得不是一个人的事，就是两个人的事。

0: 我看到过一些采访说您是在卫生间里写的
1: 啊，对，我很多歌都是
0: 就是但是当时是您还不太会说粤语是吧？
2: 对，完全不会，因为这是我第二首歌，他第一首歌是重逢，
1: 不是当时，是现在
0: 依然是
2: 还是不会。
0: 这当时是林子祥先生一个字一个字的教给您的是吗？
2: 他是写下来那个字，他教我怎么写，然后他告诉他就会指定我，如果我唱错他教我怎么唱，然后唱错他就告诉我，但是他让我自由发挥。
1: 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不懂的东西他都可以唱得有像很有感情
2: 我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
1: 从哪里来的

0: 这个白头到老哈，其实也想听一听你们对这个老字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因为
1: 不太了解这个字不太理解，
2: 没想过
1: 对，
0: 所以真的就是不去管它是吧，
2: 不管，不用管，
1: 你能管吗，对不对，我就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每个人对这个白头，很多人说啊，你们白头到老，为什么你那个头发可以让它变成白色的，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不让它，根本就是白的，那你不让它去是控制不了的嘛，这个那你控制不了的东西你不如接受，很开开心心的接受，他那个时候他要白的时候我也是说，哎，你的头发白就让它白吧， it's quite nice， 我觉得很好啊，老是自然的嘛，也是一个自然，也是一个顺其自然，
0: 但坦白说作为音乐人，你在台上做表演的时候，而且你们又是唱跳的演出形式，这个对体力对气息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1: 很好的运动啊，啊，
0: 就平常要，我的意思要怎么来练习保持这个，
2: 每一次没开之前我们就要用整个过程
1: 要练一下要排练一下，
2: 那个就是我们的，
1: 这是我们的运动了，
2: 运动，
3: 我那个网上面到处写啊，说这两位年纪加起来有超过140几岁啊、
4: nope.
3: 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认哈，哎，奇怪，这个头发会白，但这个心倒是很年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是好像小时候一样的嘞。

0: 他现在能做的东西跟他年轻，他以前年轻就这个样子，
1: 就是好像没力气的样子，但他一上台就很有力气。
2: 对，就这种反

0: 差还蛮大的哦。
1: 然后我呢，就是现在是，我现在65岁的，但是我精神还是跟我小时候一样，没有分别。但是譬如说会比较容易累，比较容易累。但是我累完了，我只要不要生病，我都精神很好。所以我们吃东西很小心，我们吃东西变成就不要乱吃了，因为一乱吃这个反应很多的。那所以我们发现哦，如果不乱吃，吃得开心，吃得饱的话呢，就很开心。所以他吃东西像小鸟一样的，
2: 最好不要吃太多。
1: 对，
0: 这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一个人生的智慧，是吧？生活的智慧。
1: 我觉得你要修理你自己适合的生活，那就白头到很开心的老。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优惠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以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快行动起来，给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吧。
3: 我觉得你不用单纯的去迷恋技术，它一定要有人的感知的温度。文明互鉴其实它本身就是你已经带着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深深的体认，所以它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对于做人文类节目或者说纪录片而言，在技术工具非常方便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探寻真、表达真和守护真。当时我们拍《闪耀吧大运河》的时候，虽然我们当时想到也要用 AIGC 的这个技术去复刻当年的这个拱宸桥，但是我们都觉得其实只是技术的复刻，并没有美感。我们很巧合，其实是认识了，就是在杭州有一对夫妇，他们呢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他都去拍这个拱宸桥，包括大雨中的拱宸桥，所以他又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所以他拍到那个雨滴落在那个桥上的时候，就你更加会有那个这个桥已经挺立了千年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后面是把他的作品和我们当时做的这个复刻，把它剪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

0: 不在他的那个京剧圈里边。比如说我当年去拍一个电视剧，当时他们想让我唱误剧，我说没关系，你给我把谱子拿过来，我就在那识谱，我突然感觉到，哎，我这个误剧的这里面怎么有京剧的腔啊。后来他说对的，京剧就把我们这拿过去变成他们的人有发展了，那我们也可以把京剧的东西拿过来用啊。对于自己的剧种，它其实是一种丰富。我们中国的戏曲太博大精深了，它的这种城市化的，它的那种从服装化妆妆容上的这种完整，到表演的完整，到这种行当流派的这种完整，跟我们所有的戏曲团体的人要琢磨。348个剧种，北京曲剧是其中之一。那戏曲的这种模式其实有相同的，就是口传心授，这种特别重要。小地方那种小份儿里，我们北京话叫，就那个份儿里头的东西，就是这种口传心授的这种重要性。去年我就跟团里提出，就是要搞今年我师父100周年的这样一个活动。我从心里就下定决心，要给两个孩子上凤调大鼓。我师父魏喜奎先生，他早期的时候是创建了凤调大鼓。这次我就想，我一定掰扯出两个孩子。我所以就是在去年3月份就开始给他们上这凤调大鼓的课，把我的经验，把我的理解，把我对师父的他的演唱特点，我教给他们。我是充满着一种激情。我是想把我知道的凤调大鼓的这种味道，和我对于这段唱的就人物的内心的理解和表演的方式的表达，我告诉他们，收学生的意义，收徒弟的意义在哪儿呢？如果人类繁衍子嗣是证明自己到这个世界上活过，艺术传承也是如此。我们这一代证明有这样一代人在这儿创建了曲剧，这帮孩子现在活跃在舞台上，证明我们这一代在这个舞台上努力过，为这个北京曲剧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要有一个对于中华文化表达式的审美，中国的舞蹈，我们的民族民间舞蹈5000年它一直在动，56个民族有不同的形态一直在延续着一种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民间舞蹈。那这样的一个民间舞蹈的活态的东西，你不能不允许它有变化，因为传统不是固定的，它是流动的。我们只有到了底下的民俗活动当中，才能看到老百姓在这个场域当中他真实的表达。我们把从田野里采集的民间舞蹈进入到课堂里，教授了你的学生进行一种舞台化的表达。在沉香这个系列里，我们从第一季到第5季，我们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情，对传统舞蹈的原始形态的保护。到了第6季，我们就想在传统形态上的建构起一种新的形态，要有一个对于中华文化表达式的审美。所以说你在教授这些学生的时候，你应当有一种责任，让他不仅感受到身体的技能本身应该是这样表达，同时你要给他文化背后的文化，通过我们的身体的能量和我们的律动，和我们对于天的理解，对于地的理解，和人与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一个中国人的一种思想。那么他这些动态实际上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上千年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延续，他跳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它像吗？这个像不像之间它是有一个差距的，它里边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因素，构成了你的一种表达。 你这样像还是这样像？

0: 还是这样想，这个是 AI 解决不了的，它是有温度的。所以文化的传承啊，动态的传承，一定要从你的最基础的根基出发，它不是开本之力这样的一种形态，它是有中国人自有的一种情感的神气韵，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能量辐射出去，去打造这样的一种文化品牌，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无论什么时候，用生活当中的常见物去创造美的这件事情，都是会唤起大家的一个共鸣。反映时代特征是面人天生的一种特质，我们也只是继续去沿袭它，去反映这个时代。我最开始对于面人的接触，就是看我爸在这个工作台那儿去捏，我拿一个小凳子坐在他旁边，看他3-5分钟就可以做出来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形象，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非常着迷的。然后慢慢的就转向在我父亲和我爷爷的这个作品当中去反向去推测他们此时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我爷爷在60-70年代的时候，一组作品叫《老北京360行》，反映的都是过去的北京的市井景象。对于大众的这种观察和关怀，可能本身就是面人的另外一种基因，所以就开启了一个这个系列。我们也有做过抗战老兵、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擎旗手，所以其实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时代群像的一个表现。很多新兴的技术让我们能更好地跟这个时代里面的观众产生关联。从我们自己做社交媒体以来，非常幸运的就有很多的观众，无论在网上还是在线下，去支持我们的所有的这种传承传播的工作。他们对于面人创作上也是越来越专业，有时候也会给我挑出一些小毛病，我们重新在网络平台上让这些观众能被传统文化的内容去吸引，然后更好地把这些文化遗产能够摆渡到下一个时代里面。无论什么时候，用生活当中的常见物去创造美的这件事情，都是会唤起大家的一个共鸣吧。24年的时候是中法建交60周年，当时我们去法国巴黎，来了一个老太太，看到我们展出的这个贵妃醉酒，非常的惊喜，然后她甚至也报出了这个剧目的名字。我们就当时看到她这么喜欢这件作品，我就把它送给她了，然后她特别开心，就跟我说等我儿子回家，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分享给他，让他看了这个作品。她紧接着又说我的儿子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我就赶紧借着这个机会，我就说其实中国像我们这样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然后我们也特别希望能有进一步的这种民间的这个交流。其实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都是一直吃得很开，我自己也是感觉非常骄傲吧。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跟我们一起，我们来去继承这个传统，然后把它发扬光大。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女孩见面，预算啊最好是别超过30块钱，这样的核算成本下来我就比较合适啊、哎、最好是仨，
1: 那牛郎就别回来了，那牛都给炖了还回来干什么呀，我这牛郎回来都失业了你知道吗，
0: 我记得有一个织女跟
1: 就织女牛郎，
0: 牛郎织女的故事，
1: 哎
0: 这个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是也熟悉，
0: 但一般熟悉啊
1: 啊
0: 都是之后鹊桥会分开以后
1: 啊，对
0: 怎么相识大家不了解，
1: 哦这还真没听说过、
0: 啊、这段你熟悉吗，
1: 我倒是听说过
0: 知道点儿，
1: 哎
0: 那好办了、
1: 啊、怎么了，
0: 为了介绍这个七夕这个传统的知识、
1: 啊、怎么办，
0: 别这么说了，
1: 什么意思，
0: 把这个部分演出来看着特别生动，
1: 行我配合您一下
0: 可以吧，
1: 哎 好
0: 简单分个人物啊，
1: 行
0: 比较多
1: 你来谁，
0: 三个人物
1: 啊，
0: 我来俩
1: 或者一杆二
0: 啊，我来这个老牛
1: 啊
0: 跟牛郎、啊、
1: 行，
0: 哎
1: 那我呢，
0: 你演真
1: 我炸死你狠狠地炸死你，
0: 怎么暴力呢你
1: 像话吗你，
0: 不怎么了
1: 仨人物我最后我演一针，我演针我怎么演呢，我是等雷是吗，我在这儿
0: 比雷针是吗呀，
1: 我演什么针呢，我
0: 知道你能演什么呀，
1: 那不还有一个七仙女呢吗，
0: 你这模演织女是吗，
1: 怎么了，我演
0: 我要牛郎我也不等你，我跟你说
1: 不等我就是作比成样，大伙儿了解这风俗故事
0: 就为演一下，
1: 对喽
0: 可以，
1: 哎
0: 那咱们就从这个牛郎
1: 啊
0: 跟老牛
1: 哎
0: 偷看织女洗澡开始，
1: 对、哎、不是这个老牛怎么还偷看人洗澡，
0: 你不了解呀、
1: 嗯、
0: 是老牛看见才告诉牛郎的、
1: 哦、有因有果，
0: 百因必有果嘛，
1: 哦
0: 对不对，前因后果得了解清楚了，
1: 行
0: 可以吧，
1: 哎哎
0: 注意啊、
1: 哎、啊
0: 你是这个七个仙女同时恰饭
1: 啊、哦、我七个仙
0: 你得把这七个都演出来，
1: 我得把七个都演出来，
0: 看你这表演功力、啊、
1: 这难度有点高啊，
0: 试试
1: 我试试啊，
0: 这得开始
1: 争取演好了，
0: 来一回，
1: 哎呀哎呦想不到这里河水怎么这么清凉啊，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赶紧来洗呀、啊、
0: 不是
1: 哎呦这水确实舒服，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赶紧来呀、啊、
0: 不是别
1: 哎呦这水太舒服，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赶紧来呀、啊、
0: 不是我
1: 哎呦大姐二姐三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二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别说这水确实舒服，来七妹六妹五妹
0: 怎么还往回数啊不是你这是七仙女是俄罗斯套娃呀，怎么都叠着出来了呢，
1: 我说一块
0: 七个进来玲珑塔了是怎么着呀，
1: 玲珑塔干嘛呀，
0: 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一人演七个我演得过来吗，我
0: 赖我行吗，
1: 啊
0: 演一个就完了，
1: 那改一个
0: 就演织女一人行吗。

0: 啊，行，你就说演一个就
1: 在这儿洗澡，
0: 哎，洗澡
1: 可以吧？
0: 好好，我注意了，
1: 哎，哎呦，这水太舒服了，来搓澡，哎，搓泥儿，搓泥，
0: 嘿，哎，不，你的兜，
1: 我就喜欢这种洗澡，
0: 你别洗了，别洗了，
1: 怎么了？
0: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啊？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1: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那你说姑娘怎么洗澡？
0: 他是那个
1: 就这么样吧，就
0: 是
1: 还
0: 是的吧，
1: 哎，洗澡，嘿，搓泥真好。
0: 你傻乐什么呀？
1: 怎么了？
0: 你个傻牛你！
1: 宰牛呢呀，
0: 废话，你光看光乐呀，你
1: 我不得看清楚了
0: 吗？看一眼就得了，
1: 干嘛呀？
0: 告诉牛郎去。
1: 对，告诉牛郎。
0: 讨厌
1: 牛郎。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没纸了。
0: 什么破消息？这个消息值得庆幸吗？这消息
1: 不是？那什么消息？
0: 那个仙女洗澡
1: 啊。对对对对对，牛郎，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有仙女洗澡啊。那一池子
0: 这个仙女洗澡就不挑挑气味吗？
1: 这怎么了？
0: 废话，你这慌的，你这
1: 不是你跟家里不在厕所洗澡吗？
0: 废话，哪儿有在厕所洗澡的呀？
1: 不是你
0: 在屋里头，
1: 你没劲了啊？
0: 怎么了？
1: 刚开始演啊，没两句呢，我本来俩人物不好演，这不对那不对，我怎么往后演、啊？
0: 不是，就这两句话怎么就说不明白？
1: 你知道你来，我看你怎么演这老牛行不行？
0: 我来就我来，
1: 你来
0: 不就两句话吗？哎，牛郎、啊，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1: 怎么了？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不会不会你啊？
0: 不是这不是，
1: 让你学我。
0: 别那个，告诉你重要的消息、啊。村头有仙女洗澡，确切的说是有七位仙女洗澡。你只要偷走其中一位的衣服，她将来就是你的妻子了。
1: 那我要偷七个呢？
0: 想什么呢？
1: 不都是你过来，不憧憬一下吗？
0: 不行，你就一个。
1: 那这样我就谢老牛，
0: 哎，
1: 见织女去了。
0: 哎，见织女，
1: 就得开始。哎呀，谢老牛。
0: 哎呦，有人。
1: 你菩萨，让我牛郎也洗洗吧。
0: 演什么呢？猪八戒是吗？哎，轮流也洗，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看你，我不高兴吗？
0: 你别不能这么打招呼。
1: 怎么？
0: 你客气点，
1: 推进剧情。
0: 哎，对对对、
1: 啊、对。织女，哎，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家了呢？
0: 你不是牛郎，你是流氓啊！
1: 怎么了？就是这么个剧情啊！
0: 你偷走衣服就跟你走啊？
1: 那怎么着呀？
0: 你能客气点吗？表达表达。
1: 那这样送你个礼物行不行？
0: 哎，这还差不多。
1: 今天啊，我就送你个定情信物。
0: 送什么礼物啊？
1: 送你两碗炸酱面，啪啪！
0: 去你的吧！
2: 现在的年轻的女士，包括年轻小伙、
3: 小朋友们，
2: 他们喜欢什么？喜欢男团、女团。
3: 哎，这个比较火了。
2: 哎，对
3: 对对对，
2: 男团，人家之前那节目
3: 哪个节目
2: 啊？年轻朋友知道，偶像练习生，
3: 确实之前挺火的，
2: 是吧、嗯？这是个妇产科的一个节目，
3: 这有妇产科什么事儿啊？
2: 都练习生啊！哎是，
3: 哦，生的这么容易，一蹲就生了。
2: 对呀，人练开骨缝啊！
3: 别闹，男孩
2: 不是的，我记得
3: 人是唱跳组合。
2: 哦，也是唱歌跳舞，
3: 这没问题、
2: 这是年轻人喜欢，
3: 哎，喜欢这些。
2: 但是你要是到了年长的朋友啊，比如我们父母那一辈
3: 儿，在上一辈
2: 儿，包括爷爷奶奶那辈儿，
3: 对，
2: 再一听这个觉得有隔阂，
3: 大伙儿听不惯
2: 啊，一听听不懂，
3: 是啊，
2: 啊，什么嘀哩嘟噜的，弄不明白，那阵儿你他们小时候听什么？
3: 您说说，
2: 戏曲，
3: 哎，就爱听这些，
2: 这也很好，
3: 是，
2: 而且我认为要是年轻的观众，其实应该多听的戏，
3: 多熏陶一下，
2: 我最擅长的呢、因为是天津来的演员，
3: 没错，
2: 我擅长评戏
3: 啊，我们天津爱听评戏、
2: 而且我就是大言不惭的说吧、
3: 你说吧，
2: 就是年轻一凡，就是这些相声演员里我评戏会的最多。
3: 哎呦，您这话太狂了，
2: 真的，
3: 年轻一凡都算上，你会的最多。
2: 我会最多，
3: 你算我了吗？
2: 你算人吗？
3: 你要这么聊天就得动手了，你知道吗？
2: 不是啊，你还听过评戏吗？
3: 什么叫我还听过？是个评戏我就听过。
2: 枪火，
3: 就这话。
2: 那今天这样吧，
3: 怎么了？
2: 咱大伙儿咱做个见证啊。
3: 你说吧。
2: 当着大伙儿，我唱一出评戏。
3: 是。
2: 你要是不会，
3: 你说怎么着？
2: 就你那个有钱的爸爸，过继给我。你不是你爸爸有钱吗？
3: 对对对。
2: 你不富二代，以后我来这富二代。
3: 哇，
2: 以后。

0: 我是有钱人，你爸爸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不是，现在都是已经玩这么大的了。
0: 对呀、啊，
1: 一个戏没听过，我爹就没了啊。
0: 这不梭哈吗？哎
1: 呦，你是真豁得出去啊！
0: 敢不敢？哎
1: 呦，真利索！你看现在啊，
0: 真是
1: 来，就跟我怕你一样的，
0: 这么有自信，
1: 多新鲜呢！
0: 是亲生的吗？嗯啊，
1: 你别不用操心这事儿啊。
0: 评戏啊？嗯，
1: 你来吧。
0: 听好了。嗯。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哎，
1: 行了。你这蒙事儿不行啊！
0: 干什么？
1: 唱歌没用，得唱戏。
0: 这不是那个王心凌老先生的那个？
1: 王心凌在哪当过老先生啊？别蒙事儿啊，唱戏。
0: 唱戏你没听过？
1: 你还没唱，你知道我没听过。
0: 给你留点面子。
1: 你不用跟我客气，来吧。
0: 漫威宇宙，气氛那正啊？
1: 什么词儿？
0: 听过吗？漫威宇宙起纷争，不，
1: 没有。
0: 来吧，大伙儿鼓掌吧，来吧。
1: 不是你们。

0: 这上次你们预定的袋鼠，看啊，啥子有呢？15块钱牌，
1: 就是的。
0: 我叫啥？拼客，拼俏，
2: 这个
0: 弗洛伊德三吗？这个，
3: 往后一个队嘛。
0: 就，
4: 你怎么回事了？
0: 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盘，你第一天来这儿我就知道了。再不是我给老黑打招呼，你能在这儿做买卖来？
3: 你俩不强行的，咱过上算了。
0: 你话多疼！
3: 想我啥事儿？
0: 我马上手术了，那想过以后咋弄？
3: 想过吗？我想就算数。
0: 你以前那缠人劲儿了，不是说要媳妇就不能要脸吗？咱现在要脸了。
3: 你要不要脸是直接得往家过吗？
0: 咋过？
3: 我也想明白。
0: 反正我也不知道喜欢台上的情歌，不喜欢台下的情歌。
3: 那台上台下不都是一个人？你俩这一天天矫情的，没活明白。
0: 你没活明白，你把事儿干了。
3: 啥事？
0: 复婚。我把病看了，该干啥干啥。
3: 呀，就
0: 拿上。

0: 起来！
1: 一百零五场，十二进五次。
0: 跑起来，跑起来！
2: 人呢？
0: 道具，我也想道具。慢点，快点，都动起来！哎，服装。
3: 镜头要从这个。
4: 哎，没事吧？
3: 这个镜头不要。
4: 哎，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0: 演员，服装。
5: 谢谢哥。

0: 个相声演员呐，讲究四门功课：
1: 说学逗唱。
0: 啊，我这边的呢叫逗哏的，
1: 我这边叫捧哏的。
0: 对，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
1: 俩人说的叫对口相声，
0: 三人说的叫群口相声。
2: 你们说的还是对口相声，到现在我没词儿啊。
1: 不对不对，这师傅您也别生气，不对，现在咱这声有点乱了。
0: 对了，
1: 再好好捋捋啊。现在咱台上多余一人，你发没发现？你必须得下去一人。哎，你看啊，你是逗哏的，我是捧哏的。逗哏的不说捧哏词儿，捧哏不说逗哏词儿。师傅您又没词儿，你说这是谁多余的？
2: 你瞧你那猥琐的样子。
1: 怎么了？
2: 那就是我多余呗，我下去呗。
1: 哎
3: 哎，什么哎？师傅是请来的，能让师傅下去吗？
1: 不是你哪头的你
3: 不能让师傅下去。
2: 哎，
1: 你装什么好人？啊，师傅不下去，你下去。
3: 我逗哏的，我能下去吗？
1: 这不就完了吗？你废什么话呀？你跟我这儿哦，你不下去，师傅不能下去，那总不能是我下去吧？是我是吧？哎，不，有你们这么干的吗？我怎么聊天把自己给聊死了？好好好，别后悔啊！我下去了，我现在就下去了。
3: 不是，下去是走下去，不是让你蹲下去。
1: 哎，你哪疼？我是想想我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在这说你相声得了。
2: 不是你在这儿，我怕我踩着你。
1: 你看，还是师傅心疼我。
2: 你这样，你往那边蹲。
3: 哎呀，
1: 怎么着？
2: 哎，徒弟，
3: 太好了，
2: 这多好！
3: 哎，
2: 就他不听话。
3: 那咱说吧，
2: 说吧，
1: 来吧。
2: 这样
1: 啊，
2: 咱俩换个地儿，你到这桌子里边来，我上桌子外头。
3: 这为什么呀？
2: 我是逗哏的，我站这边不习惯。
3: 哦，您站那里边不习惯？
2: 对呀，
3: 我也逗哏的呀，我站那儿也不习惯。
2: 哎呀，我怎么把这词儿忘了？俩逗哏的。
3: 那是呢。
2: 要不然这样吧，
1: 啊，
2: 咱们整体的往西边挪一挪。
3: 师傅，您在这儿还能找着西呢？
2: 啊，我永远都能分清东南西北。
3: 不是，那咱挪多少啊？
2: 45公分。
3: 哎，这么精准吗？
2: 哎
3: 啊，
2: 哎，这不就行了吗？
3: 都坐在外边。
2: 好吧，来，那咱们现在开始。
3: 开始
2: 啊。
0: 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曲艺人才。
2: 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曲艺人才。
1: 他拉长音两句也是一样啊。
0: 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可以说是从胜利走向辉煌。
2: 70年来，曲艺团可以说是从胜利走向辉煌。啊！
1: 敢受不了了，敢受不了了！这他什么玩意儿？他加上动作，你这两句也是一样的呀。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相声吗你？
2: 你这诈尸呢是怎么着？哪儿啊？就一冒一冒的。
3: 你蹲着你的，师傅
2: 啊！
3: 我发现一问题哈，
2: 啊，
3: 咱俩人好像说的都是上句儿，咱下句儿哪儿去了？
2: 下句儿不是在那边蹲着呢吗？你废话，咱俩俩逗哏的，可不都是上句儿吗？
3: 那这相声没法说呀。
2: 不是徒弟，我怎么觉得你搅和我呀？
3: 哎，师傅，您要这么说就有点亏心了
2: 啊！
3: 怎么是我搅和您呢？本来今天这相声团里边安排我跟我这师哥，我们俩人一逗哏的，一捧哏的，应该我们俩人说。结果您来了，您一来了以后，我那捧哏的就那儿蹲着去了。您这么着行不行？您去那儿蹲着，您把他换回来。
2: 我蹲着？
3: 不是，您说您不去那儿蹲着，我师哥在那儿蹲着，您说总不能我也蹲着去吧？我也聊死一个。哎呀，那我蹲着去啊。 谁哥？
1: 那边去，这边没地儿了，
3: 蹲这边。您看多好
2: 啊！都说说相声的没身份，您看我说相声，一边蹲一石狮子。我夸你们呢，我告诉你，不治他们都不行。您说他逃成什么样了？啊！我让你们问相声的问题，你问我电工，你问我人生哲理，不罚你们都不成。我告诉你，今儿让你们学学啊，逗哏一个人站在台上是怎么跟观众一起说对口相声的。各位，我说上句，您说下句，好不好？我们这相声有四门功课，讲究的就是，听见了吗？我要是逗哏，我边上那就位是一个人的叫，俩人的叫，咱们一起叫，太专业了。好好
1: 了吗？哎，师傅，你以后不管上哪儿演出，都带着这些位去啊。
2: 花不起车钱，
1: 不完了吗？这不还是你一人吗？
3: 这不还是一个人演吗？
2: 一个人以为我就演不了了呢？我一个人说单口相声，
3: 那咱们走吧，
1: 跟咱没关系。
2: 回来，我说完了吗？
3: 您不一个人说单口吗？
2: 我说完了，你们才能下去呢。我这没下课呢。
1: 蹲，再蹲一小会儿。
2: 哎，一会儿，一小会儿。建团70年，我从1952年开始说。地震了是怎么着？我这俩石狮子都倒了，起来！
1: 你看，
2: 刚才跟您说了，我们是四代人效力曲艺团，我师爷、我师父、我，还有我的两个蠢徒，
3: 我们。
1: 对，
2: 哎呦，谁让你们站起来了？而且我们每一代人啊，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品。我师爷交在打严嵩，我师父包公传奇，我咨询热线，
3: 我们没有，
2: 你们站起来，没有就应该好好学，知道吗？啊，还甭说你们，我这岁数还老上我师父那儿学去呢。我师父刘洪仪先生今年7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那天我上家里去了，我一进门，我师父忽忽悠悠地站起来了。我说：“师父，您别站起来啊，您别起来。”我说：“我师父站起来，你们站起来干嘛呀？”我说：“师父，您身体不好，别往起站。我是您徒弟，那不行啊，咱们教学相长啊，啊，嘿嘿，你是我徒弟，可也是我朋友啊，你来了我。”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起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现在网上开办电台特别简单，
8: 是是是，
7: 所以说我准备开办一个网络电台，我自己啊当主播。
8: 嚯，你还主播？哎，
7: 所有的节目都是我来主播。
8: 哦哦，
7: 过两天啊，一放在网络上，大伙儿您全都记住孙仲秋了啊！您不记住孙仲秋啊，您就没吃过牛肉。
9: 行，什么乱七八糟的？别过两天，我看今天就挺好。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这样咱鼓鼓掌，让他播一回他的电台怎么样？你看咱这观众热情。
7: 谢谢大家，
9: 谢谢啊！
7: 既然大家这么欢迎呢，今天我在这儿播一回，
9: 咱们听一听。
7: 那我当着主播，你别闲着。
9: 那我干什么呢？
7: 你来一回热烈的听众。
9: 哦，还得给您打个下手。
7: 需要互动的时候，咱俩人互动一下，
9: 主要让人家看看
7: 行不行？
9: 可以，
7: 没问题啊。那既然可以，咱俩来播一回。
9: 好，咱们听听。
7: 注意啊。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本电台开始播音了。
9: 好啊。
7: 请您打开我们的网址，
9: 什么
7: www.怎么打也打不开.com。中波拨不通千州，调频频道加千赫，没流量上不了网广。

0: 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这电台哪儿找去啊？
0: 首先请您欣赏新视听节目哦。今天为大家带来两首歌曲，都是名家名段。首先请您欣赏中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带来他的拿手曲目。
1: 哪一首？
0: 青藏高原。
1: 这播错了吧？这个

0: 阿列索，那就是青藏高原。
1: 要不人家是艺术家呢，愣能把高原唱成盆地。
2: 第二首，请您欣赏阿宝老师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
1: 哪首？
2: 《红高粱》。
1: 这不废话吗？这个，
2: 请欣赏，
1: 咱们听听。嗯，
2: 好，
3: 交

0: 这是跟着阿宝要放羊去呀，这是。
1: 接下来是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0: 哎，这行。
1: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豫剧。
0: 豫剧好。
1: 众所周知啊，豫剧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它的特点是行腔优美，节奏鲜明，且感染力强。
0: 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大师为您带来他的经典曲目。
0: 哪一首？
1: 小苹果。
0: 好，听听吧。
2: 嫩是
0: 嫁回来的
2: 小苹果，
0: 嚯，闪着一下，嚯，
2: 怎么爱能走走走走走走走，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走，温暖在心窝，走，点亮我生命里，走走走走走走走，那团火，火火火火。
0: 再霍霍传统艺术，我抽死你！好，
1: 谢谢，
0: 还谢谢还。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
0: 戏迷乐，
1: 我是节目主持人赵抽。哎，
0: 这叫什么名字呀？这叫
1: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的电话，为大家准备了多部线路，分别是1号线、2号线、5号线、13号线以及刚刚开通的7号线。
0: 这是地铁线吧？这是。
1: 天桥的张寿老师您好。
0: 嚯，这就接过来了。
1: 天桥的张寿老师您好。
0: 喂，
1: 哎，
0: 喂，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0: 确定是我啊？
1: 对，没错。请问您今天表演什么才艺？
0: 我想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啊？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0: 四郎探母。
1: 好。请问您唱哪一折呢？
0: 叫小帆。
1: 好，叫小帆。那您唱，您唱。
0: 能唱吗？
1: 哎，能唱，没问题。
0: 能唱啊。
1: 时间交给您。
0: 卖卖力气啊。
1: 哎，
0: 叫小帆。
2: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扭转头来叫嚣。
1: 节目时间到。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0: 我看是你卖力气，我看是。
1: 我们节目时间终于到了。
0: 这玩意儿。
1: 我们的节目宗旨，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这根儿在这儿呢，这玩意儿。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节目。
0: 哦。
1: 我们依然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0: 啊，好嘞。
1: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您有什么要说的呢？
0: 确定是我吗？

0: 是你，
1: 肯定是我，
2: 没错，
1: 交情、啊，
2: 哎，这个过去了，这个过去了，先生。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1: 不是最强大脑，不得唱一段赵小帆吗？
2: 唱不了，唱不了，
1: 唱不了。
2: 谢谢。
1: 那怎么办呢？
2: 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为您测智商，
1: 你这还用测吗？
2: 请您注意听我们以下的题目，
1: 题目，
2: 接听一下接下来的录音
1: 啊，听录音，
2: 请欣赏。哦、啊。
1: 哇，智障。
2: 请问，
1: 行，我知道，这是 B-box。
2: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1: 不是猜什么形式啊？
2: 请问打了多少下？
1: 这我哪知道啊？
2: 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2: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环节哦，为大家准备了多部歌曲哦。接下来请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1: 交响翻。我刚才有幻听，好像是啊。
2: 张老师，您还点什么歌？
1: 我，您这儿有什么歌？
2: 我们这歌太全了，没有，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儿点不出来的。
1: 你这话太大，
2: 一点都不大。
1: 我听的歌多了啊，你这儿有什么歌？
2: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儿点不出来的。
1: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歌。
2: 一张嘴就知道。
1: 对，
2: 那您注意听着。嗯。请问这什么歌？
1: 这屋檐的结局，这是啊。什么玩意儿？
2: 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1: 不是您得出声，
2: 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1: 不能够。
2: 注意听着啊。
1: 好。
2: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1: 菊花台，
2: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啊、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嚯，心若在，梦就在，他的名字叫做小薇，死了都要在电线杆上多嘴，不见不散，童话里你爱的那

0: 请问这叫什么歌？
1: 不知道，
0: 快说，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什么歌？
0: 哎，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一个叫小薇的女孩》，我跟她说我对你死了都爱你，知道不知道？爱上那个不回家的人该干嘛干嘛去。
1: 别播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我们两个人，您可能对我们不是很熟悉，
11: 不太了解。
10: 您要是不经常看电视，可能压根都不认识我们。
11: 怎么呢？
10: 我们就没上过电视。
11: 没上过您就别提了。
10: 没上过应该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11: 哦，是。
10: 首先从我开始。
11: 好啊。
10: 我的名字叫辛晓航。
11: 是您。
10: 谢谢大家。当然了，我不值得一提。
11: 您谦虚，
10: 主要得介绍我身旁这位。
11: 我，
10: 这是我们后台非常优秀的一个青年相声演员，他叫施浩。
12: 大家好。
10: 真的，施浩是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11: 您捧我。
10: 您别看岁数不大
11: 啊，
10: 相声说得特别的好。
11: 您太谬赞了。
1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可以说是样样精通。
11: 您捧我了，
10: 尤其是您也知道我们相声演员，
11: 嗯，
1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1: 是，
10: 其实哪门学好都不容易，
11: 都挺难的。
10: 哎呦，尤其是平常啊，
11: 啊，
10: 还得观察生活，
11: 嗯，
10: 研究生活。
11: 不，您等会儿吧，怎么还观察生活、研究生活？
10: 哎，相声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11: 没错。
10: 尤其是我们是语言工作者，
11: 是，
10: 平常就得研究人说话。
11: 哦，怎么研究啊？
10: 您拿我来说吧。
11: 啊，您怎么样？
10: 我最近我就研究了。
11: 研究什么了？
10: 就是。 大家每天说的话特别的多，
11: 是是是，
10: 说大话，说假话，说真话，说谎话
11: 啊，
10: 睡着了还得说梦话，
11: 日有所思也有所梦嘛。
10: 但是我问问你啊，
11: 啊问我，
10: 你知道咱们每天说的最多的是什么话吗？
11: 每天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话？
10: 啊、
11: 不知道，没研究过。
10: 什么？有人说谁说的废话？我看看。还真说对了，
11: 不可能，不可能、
10: 哎！咱每天说的最多的就是废话，
11: 怎么呢？
10: 打个比方吧，
11: 啊，您说，
10: 早上起来，
11: 啊、
10: 我在门口公园遛弯的时候，
11: 哦，
10: 看见两个老大爷，
11: 啊，
10: 一见面就聊天，
11: 嗯，
10: 聊天你仔细听，说的都是废话，
11: 是吗？
10: 没研究过吧？
11: 没有。
10: 我一看，俩大爷聊天这么聊啊？
11: 啊，怎么聊啊？
10: 哟，您起床了？
11: 啊，我起了。
10: 您这遛弯呢？
11: 我这儿溜达呢。
10: 哎，天儿特客气啊！
11: 啊，
10: 您要是琢磨，
11: 嗯，
10: 都是废话，
11: 是吗？
10: 您看第一句啊，
11: 嗯，
10: 哟，您起床了，
11: 啊，我要没起，你得在被窝里看见我呀。
10: 您在这儿遛弯呢？
11: 我不在这儿遛弯，我要在房上遛弯，我不成花猫了？
10: 您看啊，
11: 嗯，
10: 天儿特客气，但实际上都是废话。
11: 是，
10: 这是男同志
11: 哦，
10: 您要女同志说话呀，
11: 啊。
10: 咱不客气点说，
11: 怎么
10: 十句里边恨不得有九句废话？
11: 女同志说话什么样啊？
10: 尤其是稍微上岁数女同志，
11: 嗯，
10: 我给您学一回啊。
11: 好，
10: 俩一见面都这么说话。
11: 嗯，
10: 哟，
11: 嗯，
10: 这不是李姐吗？
11: 嘿，
10: 您听啊，
11: 啊，
10: 这不是李姐吗？她要不是李姐，你叫她干什么呀？
11: 这头一句就是废话，
10: 往后听句句是废话。
11: 啊，
10: 要您今儿休息没上班啊？
11: 谁休息日还上班啊？
10: 你最近还住那儿没搬家吧？
11: 老搬家那是耗子。
10: 哟，
11: 嗯，
10: 这是你们家孩子吧？
11: 啊，不是我们家孩子，还是你们家孩子？
10: 你看这孩子啊，
11: 嗯，
10: 才五六年没见，这都上小学了。
11: 嗯，五六十年没见，那都退休了。
10: 你看这孩子怎么长的啊？
11: 嗯，
10: 虎头虎脑的，长得跟他爸爸一个

0: 模样，这是最大的废话。
1: 这句话最可气了，那孩子可不长得跟他爸爸一个模样吗？
0: 对呀，
1: 那都长得跟他似的，也麻烦了。
0: 啊，是啊，
1: 对不对？所以您看，这都是废话。但是，都得有这个废话。
0: 那怎么呢？
1: 你显得热情
0: 哦，显得亲近。
1: 废话不费，身价百倍。
0: 这话不假。
1: 您看有意思没有？
0: 有意思。
1: 最近我还研究呢。
0: 研究什么？
1: 就是咱们人说话呀，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规律。
0: 什么？
1: 就是。咱们说话离不开数目字儿，
0: 数目字儿，
1: 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咱们说话都离不开这数目字儿。
0: 您能详细说说吗？
1: 比方说吧，
0: 啊，您说，
1: 今天来到咱们房山中国相声俱乐部，
0: 是，
1: 咱们是第一个节目，
0: 第一个节目，
1: 有没有数目字儿？
0: 有数目字儿。
1: 咱晚上是7:30半开始演出，
0: 有数目字儿。
1: 咱们两个人给大伙儿表演
0: 啊，
1: 看到大伙儿心里边是十分的激动。
0: 没错，
1: 在这儿我祝愿咱们所有的好朋友
0: 啊，
1: 您是一帆风顺，
0: 好词儿，
1: 好事成二，三阳。
0: 你等会儿吧，好事成双。
1: 啊，双就是二，二就是双，
0: 他倒会找辙。
1: 三阳开泰、
0: 啊、
1: 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天揽月，十全十美。
0: 嘿，吉祥话都满带数目字儿啊！
1: 不光这个
0: 啊，
1: 说你也有数目字儿，
0: 说我还有数目字儿。
1: 你叫施浩，
0: 是我，
1: 今年27岁了。
0: 没错啊，
1: 对不对
0: 啊？
1: 挺年轻的
0: 哦。
1: 相声四门功课说的都非常的好，
0: 您捧我了。
1: 尤其是咱们俩认识时间也不短了，
0: 有日子了，
1: 有个7-8年了吧，
0: 差不多。
1: 但一两年老见不着您，
0: 我干嘛去了？
1: 演出多呀，
0: 有演出。
1: 前段时间，给您打电话没人接
0: 啊，
1: 后来听说，说您上4道口演出去了，
0: 去了，有。
1: 后来又上5棵松。
0: 也有演出啊，
1: 然后去6铺炕
0: 啊，
1: 后来上了7里庄，
0: 对，
1: 听说明儿上8宝山演出去，是不是？
0: 我去那儿啊，
1: 是不是都有数目字儿啊？
0: 是有数目字儿，
1: 但是啊，
0: 啊，
1: 咱得实话实说。
0: 怎么？
1: 您呢？
0: 嗯，
1: 做起工作来不能太投入
0: 哦，
1: 得注意身体。
0: 这话对。
1: 我听人说您最近得了那个百日咳了。
0: 我27岁得百日咳呀？
1: 啊，就
0: 我还小点吧。
1: 就咳嗽，
0: 就说咳嗽，
1: 咳嗽，您得注意身体。
0: 哦、好，
1: 干起工作来不能不管3七21。
0: 是是是，
1: 您各位看看
0: 啊，
1: 这都忙的什么形象了？
0: 什么形象？
1: 跟250似的。
0: 你才250呢，怎么说话呢？这位，
1: 哎，但是你看
0: 啊，
1: 说话是不是离不开数目字？
0: 看来人说话带数目字还真是个特点。
1: 哎，离开数目字啊，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去。
0: 不，说话绝对了啊。
1: 怎么呢？
0: 别人不敢保证
1: 啊。
0: 您就拿我来说，
1: 你怎么样啊？
0: 我说话就离得开数目字儿，而且张得开嘴，说得出话来。
1: 哎，不，你也不行。
0: 我行，
1: 要不咱来了怎么样？
0: 怎么叫来了呀？
1: 哎，这当然这么多好朋友啊
0: 啊，
1: 我来提问，你来回答，
0: 我来回答。
1: 哎，如果你回答的话里边没有数目字儿，
0: 怎么样？
1: 我认输。
0: 哦，
1: 我请你喝酒。
0: 我还跟你说了，
1: 怎么样啊？
0: 我要说出数目字来，我认输，我请你喝酒。
1: 行，咱们亲爱的好朋友啊，
0: 啊，
1: 您各位呢，给我们做一个裁判，
0: 做个见证。
1: 如果一会儿他要输了呢，
0: 怎么？
1: 您鼓鼓掌，咱们羞臊羞臊他，好不好？哎，行吧，
0: 说不出来。
1: 哎，那咱这样
0: 啊，
1: 咱们俩人呢得挂点小赌注。
0: 啊，怎么？
1: 刚才说了。
0: 啊、
1: 我输了我请你喝酒，
0: 对，
1: 你输了你请我喝酒，
0: 是，
1: 咱们这个可是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鼓掌吧各位。
0: 不，大伙儿这会儿别鼓。
1: 怎么了？
0: 没有，
1: 说出来了。
0: 矫情，没有
1: 啊。
0: 我说这个四跟你那不是一个四啊。
1: 怎么不一样啊？
0: 我这一个马加一个四，你说那是数字四，这不一样。
1: 不一样。不，咱要来这个啊，
0: 啊，
1: 谐音也算。
0: 怎么叫谐音呢？
1: 哎，你看一个驷马难追，这个驷跟1234的驷同音，这不行。
0: 驷同音。
1: 哎，你比如说，吃完饭
0: 哦，
1: 出去溜一溜，
0: 溜一溜，
1: 溜，
0: 溜一溜，
1: 溜
0: 溜。哦，
1: 哎，这不行。
0: 哦，
1: 不要吃多了，肚子疼，五一五，哎，尤其是喝酒的酒更不能说。
0: 哦，
1: 还敢来吗？
0: 您放心
1: 啊，
0: 我稍加注意，我连谐音都没有。
1: 那咱正式开始了啊，
0: 开始，
1: 正式开始了，
0: 开始。
1: 施老师，
0: 啊，
1: 你好啊，
0: 好，
1: 哎，最近挺好的，
0: 好，
1: 哎，咱们俩人今天
0: 好，
1: 不是我
0: 好，
1: 你跟
0: 好。

0: 我们俩
1: 好。怎么你
0: 就一个好啊？
1: 没有数目字儿啊？
0: 废话，废话，我有来言，你得有去语啊。
1: 那你有来言。
0: 石老师
1: 啊，
0: 你好啊。
1: 好，
0: 最近家里都好。
1: 看您问谁。
0: 哎，各位，他们家人口多，问谁保不齐问出数目字来。哎，我问问啊，您父亲好？
1: 老爷子身体很棒
0: 啊，身体很棒，
1: 很棒。
0: 您父亲今年多大岁数啊？
1: 老爷子今年
0: 说多大岁数？
1: 你们岁数？
0: 哎，对对，说
1: 管着吗？
0: 管着，哎，管。管着吗？像话吗？管着吗？问你多大岁数？
1: 人都有岁数，
0: 人都有岁数。说说说，多大岁数了？喂，你跟我说得着吗？你跟着大伙说，来，多大岁数？
1: 老爷，老爷这
0: 多大岁数？多大岁数？
1: 快到古稀之年了。古稀。
0: 啊，七十不？其实他说古稀，你看没有？
1: 古稀之年
0: 啊啊！我再问问啊，您母亲好？
1: 好。
0: 您母亲今年多大岁数？
1: 也快到花甲了，花甲
0: 啊，一个古稀，花甲。哎，您有爱人吗？
1: 有。
0: 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1: 你怎么老问岁数啊？
0: 哎，这个可有数目字，快快快，多大岁数？说，多大岁数了？
1: 比我小。
0: 比你小？
1: 嗯。
0: 那你比他大几岁呀？
1: 大不了几岁。
0: 大几年？
1: 大不了几年，
0: 大几个月，
1: 大不了几个月，
0: 大几天，
1: 大不了几天，
0: 大几个钟头，
1: 大不了几个钟头，
0: 大多的功夫，
1: 抽支烟的功夫，
0: 嗨，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个抽支烟功夫，
1: 嗯，
0: 这人矫情，你这人，
1: 嗯，
0: 我哎，我问问你，
1: 啊，
0: 你们俩有孩子吗？
1: 有，
0: 有孩子，
1: 有
0: 几个孩子呀？
1: 就独生子。
0: 独生子，
1: 独生子
0: 啊！你们家孩子今年多大岁数？
1: 比我小。
0: 比废话，孩子可不比你小吗？
1: 比我小，
0: 那都比你小多少啊？
1: 我比他大多少？他比我小多少？
0: 哎，没说一样。我问问啊，你们家孩子上学了吗？
1: 上
0: 学了
1: 啊？
0: 上几年级呀？
1: 小学。
0: 小学几年级？
1: 刚上，
0: 刚上。我说你们家孩子成绩怎么样？
1: 优秀，
0: 优秀
1: 啊！
0: 门门考多少分？
1: 及格，
0: 刚及格叫优秀啊！
1: 没数目字，没数目字。
0: 不，你这人真矫情。我说你们家孩子，你们家
1: 离开我们家，你还问得出问题来吗？
0: 啊，行行行，换一个，换一个。
1: 老问我们家。
0: 我问问啊，那个，哎，你工作单位是哪儿？
1: 这。
0: 这是哪儿？
1: 自己看。周末相声俱乐部。
0: 俱乐部
1: 啊？
0: 哎，我问问啊，
1: 嗯，
0: 你们俱乐部演员可不少。
1: 很多
0: 很多。
1: 嗯，
0: 有多少位？
1: 半打
0: 半打。你盆买牛奶来了？你
1: 没数目字啊？
0: 不是，我问问啊，
1: 嗯，
0: 哎，这你们这儿有团长没有？
1: 有
0: 团长。
1: 嗯，
0: 有几个团长啊？
1: 哎，有正有负。
0: 有正。我你们团长电话号码是？
1: 你问我们团长电话号码是？保密，
0: 保密，
1: 甭想诓我。
0: 行，哎，石老师，
1: 嗯，
0: 我问问啊，
1: 嗯，
0: 哎，你们家住哪儿？
1: 住北京。
0: 北京地方大了，具体住哪儿？
1: 前门大街。
0: 前门大街，
1: 啊，
0: 门牌多少号？
1: 那拐弯就到。哎，
0: 我说你们家住楼房住平房？
1: 楼房。
0: 住楼房
1: 啊？
0: 住几层啊？
1: 顶层啊。
0: 几单元？
1: 挨着物业。
0: 嗨，这，哎，我说我上你家看你去行吗？
1: 欢迎，
0: 看你可以。
1: 好，
0: 我问啊，
1: 嗯，
0: 我上你们家我坐几路公交车呀？
1: 你，出租。
0: 出。
2: 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2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咱是主角。
1: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0: 老时间，
3: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上次我们说到，贺天宝把施大人赵壁关太几个人请到自己的家中，向施大人求情，请施大人呐、饶恕他的弟子小白龙刘虎等人劫夺官员、讹诈钱财之罪。施世伦说了，可以饶恕你，但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你贺天宝跟着我一块儿到山东去赈济灾民。贺天宝一听，大人，您说的这是真话呀？真话。大人，您是清朝少有的清官，您的为人做事大家都佩服，您让我跟随您去赈济灾民，我能为您尽心效力，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大人，我跟您去，只要您把我这徒弟他们这罪名饶恕不追究了。施世伦说，好啊，你要跟我走我就不追究了，可有一样，你要跟我走，你马上能走得了吗？贺天宝说能走啊。施世伦说，你不得安排安排你的家小吗？我到你这儿来还没看到你家里的人呢。赵壁在旁边说了，贺大哥，怎么的，这家里人还不愿意跟我们见面啊？啊？贺天宝说，不是啊，赵爷，太不凑巧了，贱内带着我的儿子走了，他回娘家了，探亲去了，得个月七成了才回来呢。哦，贺大哥，您儿子多大了？贺天宝说，我儿子8岁了，会打拳了。哦，那您这儿子将来也得是武术行里边练家子。嗨，看吧，看将来怎么样吧。您这儿子叫什么名？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贺仁杰。贺仁杰，好名，人中的豪杰。一听这名我就敢说您这儿子将来错不了。俗话说呀，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儿子会盗洞，渔夫的儿子会钓鱼，绿林中的儿子会牵驴。他一说这句话，贺天宝一听，哎，我说赵爷可别这么逗啊，咱别提牵驴这事儿。赵壁说，是啊，不牵驴我们这几个人怎么能到这儿来呢，对不对？哎，我说贺大哥，这您这儿子没回来，这位大嫂也没回来，您怎么跟我们走呢？贺天宝说，不要紧，我修书一封留在家里，我家里还有人，等我的妻子回来看见我这封书信，他知道我跟着大人走了也就得了。贺天宝立即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书信，把这书信封好了，安排家里人等着夫人回来的时候把这个信给他。贺天宝然后吩咐人摆上一桌饭菜，饭菜摆上了，贺天宝吩咐人把他那徒弟叫来了，小白龙刘虎，还有那个双钩蝎子杜勇，再加那个亚油墩李四，有名的这三位小头叫得来，叫来之后让跪下向大人赔不是，你们敢把钦差大人当票给绑来了，还要不要脑袋？贺天宝跟他们掰开揉碎讲这个道理，我跟你们讲了没有，我说了，从今往后就要金盆洗手，再别干这行了。你们就是不听，结果

0: 你把施大人给绑来了，这要不是我跟施大人过去有点旧交情，这村子就完了，官兵一来全得包围，一个也活不了，都是掉头的罪，知道吗？小白龙溜回去，哎呦，我是大白，我原来不知道啊，我原来我听说绑了个官说一品，我寻思这个官不大，俺们那个县令都七品，他才一品呢、啊。我闹了半天，这是那么大个官啊，这个对不住来了，大人。施世伦瞧了瞧他，贺天宝说：“告诉你们，从今往后不准再干这个事儿了，听了没有？记住了，记住了，大白，你放心。”打这个鸡起，我以后再干这个事儿，就天打五雷劈。我出门让车压死，我得病病死，吃东西得噎嗝噎死。行了行了，别说这个，在这给我对天明示。几个人在这跪下对天明示，就说明今后再不干这个事儿了。嘱咐完了之后，贺天宝让他们回去了。这会儿吃完了饭，贺天宝就说：“大人，我立即陪着您走。”石世伦说：“好吧。”贺天宝陪着石世伦官太照壁离开了他这个贺家庄，马上往前走。天黑的时候就赶到了前边他们要到的这个县县。他们来到县县的时候，这县县衙门里边热闹了。为什么？道队来了，王殿臣、郭启凤、王栋、王良这几个人带着20多人一到这一问，说钦差大臣没到，原定在城门洞集合没来，怎么回事？把钦差大臣给丢了，马上告诉县县的县令。县令一听，好家伙，头皮都炸起来了，是吗？快点找，要派出几路人马，四县纷纷的去找这位钦差大臣。人马没等派出去呢，施世伦来了。这一来，大伙儿都高兴了。县县的县令给施大人见礼，见完了礼一问，说：“您上哪儿去了？”施世伦就说了：“走错道了，走到另一个道上去了，岔到贺家庄去了，在那儿碰上一个老朋友，就是贺天宝。贺天宝跟大家一见面，一相识，最后在县县住下了。”转过天来继续往前走，小行夜住，饥餐可饮，这天就走进了山东地界。一到山东地界，施世伦发现在这大道上就可以看见很多的难民呐、啊，逃难的，他们要往哪儿走呢？有的奔直隶，有的投亲，有的奔友，有的闯关东。山东这个地方是大灾难，施世伦想要拦住这些难民问一问，这些难民们没有一个愿意答话的，甚至有的人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施世伦就想，这山东大灾挺大呀，啊，怎么闹到这个样子？这一天他跟官太、赵壁、贺天宝几个人头前往前走着走着，就发现在这个路旁边有个树墩子，就是大树上边给伐下去了，就剩个墩子了。这树墩子上坐着一老头，这老头白发苍苍，皱纹堆垒，脸上全是褶，每个褶上都记录着过去的岁月。这老头在那儿坐在那儿发呆，旁边有一小孩，这个小孩6、7岁的样子，薅着的狗尾草啊，在这编东西，在这玩呢。老头在这二目无神，坐着好像在这缓精神呢。施世伦由打马上就下来了，把这马交给赵壁。施世伦几步来到跟前：“老人家您好啊。”“好啊，好啊。”“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1: 我呀，
0: 黄河边上的。”“
1: 黄河边上什么地儿啊？”“
0: 离那个缺山不远，张家庄的。”“
1: 哦，张家庄。”“
0: 哎呦，老人家，张家庄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哎，别问这个了，别问了，别问了，
1: 你走你的道，我

走我的道。老人家，不是我要问您呐，我要上张家庄投亲呐。施世伦为了了解民情，编了个瞎话。我有个亲戚在张家庄啊，我现在了解了解张家庄现在如何。你有个亲戚在张家庄啊？别去了，张家庄没人了，没人了，怎么回事？哎，怎么说呀？我跟你说，这个张家庄啊，去年呢，老天爷下了一场雨，这场雨就下了一场。哦，这场雨下完了怎么样？下完了就涝了，一场雨就涝了。你别看一场雨啊，它下得长啊，它从六月下到了八月，下俩月没停，除了大雨就是小雨，哩哩啦啦弄了俩月，得，庄稼也没了，全泡了汤了。哦，那完了呢？完了，到去年八月一直到现在，再没下，整个天全干了，地下都裂了，先涝后旱。哎呀，我跟你说吧，我说你这个先生啊，俺们那个地方啊，这一涝这一旱全完了，村里这个人呢都走了，活不了了，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粮食谁家能攒那么些呀？我跟你说，俺们那个村里年轻的能走的都走了，原来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个上岁数的顽瓜孤独啊，俺们走不动啊。后来呀，这个走不动的也走了，为嘛呢？再不走都饿死了。所以说

0: 绝对没想到我们五十年后还在唱，我们没想到。
1: 哎呀，我们以为退休了，一早了，一早会退休。
0: 他这个头不是软的
1: 啊，对对，他以前年轻就是个样子。就是好像没力气的样子，但他一上台就很有力气。
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优惠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以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快行动起来，给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吧。其实我想说，我今天看到二位真的就是那种如初见的感觉，就是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变化。因为我们认识您的时候，您就是这个样子，年轻美丽，然后认识林先生的时候呢，他也就是这样，非常的成熟稳重的感觉。
1: 我们两个都是头发白了，
0: 我们刚刚经过我们30周年
1: 结婚纪念，
0: 结了婚，嗯，所以啊，时间过得很快，很久，很多。这里要告诉你，他这个头不是软的
1: 啊，对对，这个
0: 是真的。
1: 那天我见到青霞也是这样问我，你是不是软的？我说不是软的，但是他一直在变色。
2: 所以人家说觉得时间快，就是因为太愉快了，过得太幸福了，你就会觉得时光飞逝的感觉。
1: 那确实很忙啊，很奇怪的。好，结了婚以后，就觉得不是一个人的事，就是两个人的事。

0: 看到过一些采访说您是在卫生间里写的啊，
1: 对，我很多歌都是
0: 就是，但是当时是您还不太会说粤语是吧？
2: 对，完全不会，因为这是我第二首歌，他第一首歌是重逢，
1: 不是当时，是现在
0: 依然是
2: 还不会。
0: 这当时是林子祥先生一个字一个字的教给您的是吗？
2: 他是写下来那个字，他教我怎么写，然后他告诉他就会指定我，如果我唱错他教我怎么唱，然后唱错他就告诉我，但是他让我自由发挥。
1: 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不懂的东西他都可以唱得有像很有 感情
2: 我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
1: 从哪里来的

0: 白头到老哈，其实也想听一听你们对这个老字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因为
1: 不太了解这个字不太理解，
2: 没想过
1: 对，
0: 所以真的就是不去管它是吧，
2: 不管，不用管，
1: 你能管吗，对不对，
2: 管
1: 我

0: 我就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每个人对这个白头，很多人说啊，你们白头到了，为什么你那个头发可以让它变成白色的？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不让它根本就是白的？那你不让它去是控制不了的嘛？这个，那你控制不了的东西，你不如接受，很开开心心的接受。他那个时候他要白的时候，我也是说，哎呀，你的头发白就让它白吧 ，it's quite nice， 我觉得很好啊。老是自然的嘛，也是一个自然，也是一个顺其自然。
1: 但坦白说，作为音乐人，你在台上做表演的时候，而且你们又是唱跳的演出形式，这个对体力、对气息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0: 很好的运动啊！啊，
1: 就平常要，我的意思要怎么来练习保持这个？
2: 每一次没开之前，我们就要用整个过程
0: 要练一下，要排练一下。
2: 这个就是我们的，
0: 这是我们的运动了。
2: 运动。
3: 我那个网上面到处写啊，说这两位年纪加起来有超过140几岁呀、
4: 啊。有。
3: 这什么意思呢？
5: 对。
3: 我们不认哈。哎，奇怪，这个头发会白，但这个心倒是很年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是好像小时候一样的嘞。

0: 他现在能做的东西跟他年轻，他以前年轻就这个样子，
1: 就是好像没力气的样子，但他一上台就很有力气。
2: 对，就这种反差还蛮大的。
0: 然后我呢，就是现在是，我现在65岁的，但是我精神还是跟我小时候一样，没有分别。但是譬如说会比较容易累，比较容易累，但是我累完了，我只要不要生病，我都精神很好。所以我们吃东西很小心，我们吃东西变成就不要乱吃了，因为一乱吃这个反应很多的。那所以我们发现哦，如果不乱吃，吃得开心，吃得饱的话呢，就很开心。所以他吃东西像小鸟一样的，
3: 最好不要吃太多。
0: 对，
2: 这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一个人生的智慧，是吧？生活的智慧。
0: 我觉得你要修理你自己适合的生活，那就白头到很开心的老。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优惠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以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快行动起来，给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吧。我觉得你不用单纯的去迷恋技术，它一定要有人的感知的温度。文明互鉴其实它本身就是你已经带着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深深的体认，所以它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对于做人文类节目或者说纪录片而言，在技术工具非常方便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探寻真、表达真和守护真。当时我们拍《闪耀吧大运河》的时候，虽然我们当时想到也要用 AIGC 的这个技术去复刻当年的这个拱宸桥，但是我们都觉得其实只是技术的复刻，并没有美感。我们很巧合，其实是认识了，就是在杭州有一对夫妇，他们呢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他都去拍这个拱宸桥，包括大雨中的拱宸桥。所以他又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所以他拍到那个雨滴落在那个桥上的时候，就是你更加会有那个这个桥已经挺立了千年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后面是把他的作品和我们当时做的这个复刻把它剪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真正能够看出那样时光流逝的感觉，就真正把它的美感呈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单纯的去迷恋技术，它一定要有人的感知的温度。不管是我们今天做非遗之城，还是我们做寻真之地，我们都想探讨在文化认同下的意义共生。我们刚刚在顺德拍了香云纱，我们就发现说，比起去讲一个香云纱的制作工艺，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么样的人天共创的面料到底怎么走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用了它香云纱里面最凉爽最舒爽的凉纱，然后我们其实请的呢是设计师是小丹老师，那么他其实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东西方融合的审美，把法国的蕾丝和我们的香云纱做成了一款长裙。然后你会发现一种有筋骨的面料和一个柔软的蕾丝，它是可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就是柔中带刚，这个对撞就非常有趣。文明互鉴其实它确实更加是一个多向度，我们在内容工程当中也邀请国外的嘉宾，你带着你的文化，带着你的成长背景来到我们的在地文化当中。比如说像寻真之地，我们就请了这个嘉宾叫老王，这次在龙餐馆当中就是那个结婚的新郎，我们请到他来到甘孜这片土地上，让他去感受在甘孜这片土地上他也会有跟丁真的碰撞。包括我们接下来的新的项目当中也有美国的厨师，他如何在喀什学做馕，然后他怎么理解中餐等等。所以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探讨当中，你有你的视角，你的目光，那我也有我的观点，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交流和碰撞当中真正在共同和共鸣处相遇。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9月21号，
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3: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2: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4: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5: 抄个近道，
4: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2: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5: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4: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6: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彭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
7: 别墅里面唱呗、
6: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

0: 时间也不早了，叔叔阿姨，我不再过多打扰了。啊，哎呀，小颖，今天我就不多留你了啊，以后想吃什么你就来。菲菲，快送一下，送一下小颖。
1: 小颖，今天谢谢你来。
0: 送一下小颖。不用了，阿姨，我先走了，叔叔再见。
2: 慢走。
0: 菲菲，你连最起码的礼貌和体面都没有吗？对不起，阿姨，今天都怪我，我太唐突了。刘院长，那我先走了，生日快乐，阿姨再见。
3: 我送你。

0: 我们一起走吧。
1: 好。今天的氛围好像有点小尴尬哦。
0: 我等你不是想替你道歉的。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是想和你道谢。
1: 跟我道谢？你不喜欢刘飞吗？
0: 喜欢啊，他是我目前认识的适婚男性中最喜欢的一个。
1: 那为什么要谢我呀？
0: 因为以前我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但是你今天的那番话让我觉得我也应该试一试，试着找一个我也愿意不顾一切只想和他在一起的人。
1: 只要你足够勇敢，一定可以找到这个人。祝福你。
0: 也祝福你们。
1: 谢谢。
2: 那我先回房间了。妈，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3: 是吗？
2: 是，我都知道。你一直想让我有个更好的前途，如果没在事业上有更好的发展，那至少有一段能够帮助到我的婚姻，可是我都没做到。
3: 你不喜欢冯新颖可以，咱们还可以再找嘛，是吧？有那么多漂亮的条件好的女孩子，你说你为什么非找那个王欢？你能有什么前途？
2: 我倒觉得是个新的开始，跟他在一起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3: 什么你想要的未来啊？一结婚就要背着18年的房贷，对吧？然后一进门就有人管你叫爹，是吧？
2: 他不是别人，是我爱的人。
3: 行了行了行了，
2: 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会好好的呵护他长大，不让他的童年有任何的亏欠。我也会把我自己童年的缺失都加倍的弥补给他。我今天还是回去住吧。
3: 你给我站住！老刘，你管管你的儿子，你看看。
4: 挺好。
3: 什么挺好？
4: 我说太阳饼和那女孩都挺好。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特意在这儿等你。今天本来跟你去你家，我是想以朋友的身份去帮你缓解一下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话赶话说来说去，就弄成了这样，真的是挺对不起的，不好意思啊，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挺好的。你今天说的就是你想的。 你不能后悔啊！我也不会给你反悔的机会。

0: 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如果我能在我的父母面前先跟你表白，就不会让你难堪，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
1: 那个，你松开。
0: 我不松，你跑不了了。
1: 我，
0: 他喜欢的人是我，这是我听过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情话。

0: 房间该切水。
1: 中央型暖阳窝，还好没造成肺动脉高压。
2: 对，
1: 哎，不错哎，他这风筒伞做的效果相当可以。
2: 陆老师，这片子这么好看呢、啊？
1: 这片子没关系，反正看你都好看。
2: 要回特别难搞的手术搞定了，
1: 比手术难搞。哎，但我就搞定了。你叫他什么？
2: 包大夫。
1: 大腿。
2: 包小泉。
1: 大腿。
2: 包子。
1: 呸！那没礼貌啊！你得叫嫂子。
2: 谁嫂子呀？你嫂子呀？
1: 你嫂子。陆嫂子，陆门包氏，陆夫人，
3: 什么情况？你俩成了？
1: 必须成啊！
3: 没，成了，真成啊！
1: 也不用那么替我高兴吧，低调，低调。
3: 恭喜呀！
4: 厉害呀！
3: 鼓掌，成了！
5: 咱陆老师已经是包大夫的人了，
3: 快这么快啊？
6: 真的。哎，
3: 我给你试那招管用吗？对于这顺毛驴，就得用激将法。
5: 不是，我那招好用，是不是？
3: 都不是，
7: 无招胜有招。
3: 顺其自然，
7: 水到渠成。
3: 中午请吃饭啊！
1: 等，怎么？谁搞定谁啊？
3: 您一老大难，终于有人收编你了，不得恭喜一下吗？
5: 恭喜！
1: 别走。说清楚了，不是我追的他吗？怎么他搞定我了？
2: 那不一个意思吗？
1: 这能一样吗？原则性问题。这女人呐、啊，哎呀，
8: 所以啊。这同一个病人啊，在不同医生的看护下，他恢复的速度也有可能不同啊。
9: 这证明这一夜没白熬啊。
8: 那当然了，药物的滴定掌握得非常的完美啊。
9: 啊，刚进医院的时候好像做的就是这些。哼，
8: 这个就跟治病一样啊，信心的恢复。也要有一段过程嘛，哎呀，从基础开始啊，慢慢来。你啊，就先好好的，踏踏实实的补个觉啊。
9: 哎呀，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上手术台。
8: 哎呀，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呀？哎呀，肯定能上的。
9: 还没有。
8: 不全是，
9: 那得等多少长时间？
8: 相信我，过不了多久，你会突然跟自己说：“我准备好了。”
9: 玄学这套不是我师父玩的吗？杜老师，你学坏了。
8: 谁跟他一样？医生的信心是自己给的，这不是玄学，这是科学。
1: 我要请客，起来起来，都起来，别睡了。
8: 哎呦，这刚躺下你有病啊？你请什么客？百年不遇啊？
10: 晚上都没。

0: 那什么安排吧，我请吃饭，地方你们挑。
1: 你也要请客啊？你有什么喜事儿？
0: 晚上再说。
1: 不是陆远，你有什么事儿？
2: 我也晚上再说。你别给我争了，你改天。
0: 你改天不行吗？
2: 不行。
1: 哎，你们两个这……
0: 好。
3: 都别争了。我姐刚来电话说，老家寄的羊肉串到了，晚上去我家吃火锅，有一个算一个。
1: 今天你们这一个个干嘛呀？这是啊？
3: 我猜是请客星集体下凡的日子吧？啊，
1: 一提羊肉片精神了。
4: 啊，反正是个好日子。
1: 你们都有好事啊！哎呀，
5: 刘老师呢？
3: 他还没下来。
2: 那咱先走。
1: 你们俩先去。我还有点私事要办，
5: 你呢？
0: 等你呢。
5: 还是吃过咱后对辈羊肉的鸡心。走，
0: 走。
3: 我这还没喷呢。

0: 这给你急的，多少天没吃好吃的了？那是你吧？开门，
1: 让我看看你这虚伪的小眼神。哎呀，都怪我，这几天连着加班，蹭饭都找不着门吧？让坏了吧？
0: 我找不着门了，你赶紧开门！哎，
1: 这就对了嘛，我家就是你家，客气什么？
2: 门有点死。

0: 哎，我拖鞋呢？
1: 啊，昨天刷了。
0: 还挺勤快，洗手，
1: 拆完再洗。找什么？
0: 啤酒。
1: 喝完了。
0: 哎呀，我下楼买一趟。
1: 回来路上我就下单了，一会儿就送到。
0: 哎，你家在对面啊？这是我家，没错啊。
2: 写作业啊。
1: 回来了。啊，
3: 舅舅，你怎么都不来接我呀？我都想你了。
4: 哎，我谢谢你了，
1: 阿蜜。
3: 舅舅，嗯，我们去拼新的模型吧。
1: 好呀，那你得先把作业写完，写完了我们马上拼，好不好？嗯，真乖。
4: 哎，这黑人呢？
3: 哼，我还没写完作业。哎，
1: 买这么多东西啊？嗯，你别动，我来。
0: 小没良心。
1: 哎，给我。
5: 没事儿，给我另一个。
1: 哎，小心啊。
5: 好。
1: 哎，
5: 干嘛呢？
6: 你不对劲儿。
5: 哪不对劲？
6: 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5: 哪儿变了？
6: 说话声都细了。裙子开叉都快开到胯了，
0: 这红指甲，红嘴唇。挺迷幻啊。
5: 讨厌。
1: 哎，这怎么凉水啊？都跟你说了得用温水。
5: 凉水没事吧？
1: 怎么不听话呢？哎，你看这啤酒我都买了，你怎么也买了？
5: 有备无患吗？买给你喝的，我喜欢看你喝。
6: 哎哎哎，什么情况啊？
1: 有事儿吗？
0: 潘多，那边闲闲。小奸细，你在追我姐啊？
1: 准确的说，她已经答应我了，我们谈恋爱呢。
6: 谈恋爱？啊？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上周末，我爸过生日那天。
6: 当着你爸你妈的面儿？啊，
1: 我可感动了。
6: 不是感不感动的事儿，你爸、你妈不让你找一名门之后吗？
1: 那是我妈自己的想法，后来跟我冷战了好几天，现在都不提这事儿了。
6: 不是，我姐不应该同意啊。
1: 那怎么就不应该啊？
3: 应该。
6: 你闭嘴。你跟我姐，不是怎么可能啊？
1: 他怎么就不可能啊？
6: 他根本就不了解你啊！你身边围着那些莺莺燕燕的，怎么不是整个医院就他们科排着队给你送水果的小同志，这一个班长数不过来吧？
1: 我从来就没招过他们。
6: 不，但他们招你呀、啊。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我开玩笑呢吧？不对呀、啊。你俩都摸手了，你还搂着腰呢。
1: 我可是认真的。

0: 有多动摇，你最好让他一直这么高兴，要不然我让你上手术台。
1: 我不是天天上吗？
2: 是把你的腿打断了，让你被抬上手术台。
1: 哎呦，真是吓死我了！
2: 我可一直盯着你。

0: 包呢？不，你先进来吧。
1: 姐，我师傅来了。
2: 大姐，
3: 你好，楼下遇到左老师。
1: 哎，左老师，您介绍一下，包小轩，
4: 女朋友。
5: 哎呀，
1: 这我徒弟的姐，波儿姐，大美女，来点水果啊，
0: 左老师。
5: 那刘飞，你快张罗一下，快坐，
1: 坐
5: 啊，
0: 来，
1: 坐下，喝点茶，
4: 这不，
5: 大家坐啊，好好好。
4: 你说花姐可有用心，
6: 太好吃了！你改两杯啊，必须的。花姐啊，你现在想跑还来得及。
7: 我为什么要跑呀？我还怕他跑了。
6: 就是呀，这哥属于养狗无口。
4: 哎，我告诉你，我个人魅力太强，没办法。
1: 哎，师傅，你们这什么情况？你不跟我们说说啊？哎，还有包子，你要是被绑架了，你就眨眨眼。
4: 哎呀，我跟你说，我们俩这故事精彩着呢，想听啊？好吃都被提了呀！
8: 慢点啊！
9: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作业写完了，我们去拼模型吧。
0: 好呀。
4: 爸爸，
6: 他叫你爸爸。
7: 他有儿子。
0: 你们这也太客气了。
4: 不是刘飞，你这是说明是怎么回事？这有儿子了？
0: 嗯，
4: 好嘞，
0: 行，大了啊，
4: 行，波儿姐，啊，解释解释呗。
7: 刘飞，你给解释解释吧。
0: 小舅子，你给大伙解释解释。
1: 小舅子，小舅子，
4: 刘飞，我把你当哥们儿，你想当我姐夫？
1: 这孩子不是刘飞的，是我姐的。
4: 我是好心好意看他可怜，带他回家吃吃喝喝的，没想到是引狼入室啊！
1: 恭喜恭喜啊！恭喜花姐！
3: 事儿啊！
4: 不是师傅，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呀？啊？
3: 恭喜啊！
7: 你在那儿闹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他勾搭我姐，还把外甥拐跑了。我才几天没见过外甥，管他叫爸爸了。
6: 这叫后生可畏，
4: 这是厚颜无耻。
6: 哎，你看看我们陆老师谈个女朋友多么不容易，再看看刘飞啊，不声不响的儿子都这么大了，刘飞厉害啊，厉害，佩服。
0: 谢谢啊。
4: 你别得意忘形啊，孩子小年少无知，他不知道这是认贼作父。
1: 哎呦，得了吧你，装，不知道你心里多开心呢你。
4: 我可高兴了，
3: 是我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4: 那是你吧？
1: 真美。
3: 吃饭了，来。
1: 来来来，吃饭吃饭。
3: 王阳明，
1: 他们家的羊肉好。哎呦，
4: 哎，
1: 意思全对。来来来
7: 来，来吧，大家伙儿。我来提杯酒吧。
4: 好，
7: 其实早就想请大家来家里吃饭了。王阿明说你们都很喜欢吃羊肉，今天羊肉啤酒管够，敞开了造啊！来，干一个。
1: 杨静，
0: 来，你喝这个。他身体不舒服。
1: 啊，你怎么不舒服啊？
7: 我那个不能喝凉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
9: 妈妈说了，妈妈不能喝酒。
1: 你看看，
6: 哎呀，进去一喝。
1: 哎呦，刘飞行啊，这跟美女在一起，这长进就是爸，成熟了，知道挡酒了。
3: 来吧，来吧。
1: 老谷，跟你那么长时间，给你挡过酒吗？
6: 没有，
1: 他没给我挡过酒啊。哎呀，嗯，那问题来了，这今后我们是继续叫你欢姐呢，还是叫弟妹呢？
4: 哎，师傅，别叫那么亲啊。刘飞的关系我还没承认呢啊，他现在属于试用期。
5: 惨了。
1: 哦，弟妹好，
6: 谢谢弟妹。
3: 哎，你们别老欺负我们家妹妹啊。
4: 就是，还是我们家洋洋好，心疼你。
1: 你们真走。
3: 多吃点羊肉啊，弟妹。
1: 哎呦。

0: 明明，师傅敬你呗。不，你敬我干嘛呀？
1: 得敬你啊！你今天是最大赢家呀！
2: 我怎么最大赢家了？你看看，你不仅成为了刘妃的小舅子，还成为了我们缺姐的小叔子。什么小叔子？
0: 算下来，他应该喊我师母吧？对，师母更准确。不是包子，你还占我便宜吧？哎呀，我跟你们说啊，这么可爱的小包子，这么可爱的包大夫，这么比王阳明还虎的包大夫，第一次见面就成功扎到我心坎上的包大夫，被我拿下了。
3: 喝一个，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来来，喝之前我得重申一下啊，是我拿下的他，不是他拿下的我。哎呀，好了好了，我们是双向奔赴。对对对，哎呦，我来了，我来了。哎，陆
4: 老师，你不该一个人都双向奔赴了。
3: 牙疼牙，实在受不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急诊四姐应该喝一个啊。这个虽然之前啊，我有点看不惯你们三个单身狗。
5: 谁让只有我一个人才拥有这个美满的婚姻呢？是不是啊？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啊！今天我们要庆祝一下我们急诊四杰集体脱单。
0: 对，
5: 脱单，脱单，从单身狗正式加入虐狗大军。干了！你就别动了，自己还是要多注意。
6: 坐这个，好，包子，这个舒服。这个我哪儿有这么矫情？哎呀，再说了，都快一年了，我早好了。家里有你和明明，所里面有我那些同事，就每个人都照顾我。我现在觉得，只要外面的砖做上，都应该多加一条“老弱病残孕孟郊阳”。你还挺幽默。哎，可以理解啊。正常来说，临床上你的这种情况，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才算康复。
5: 但是我3个月的时候，医生就已经说我的身体机能基本上正常了呀。
6: 啊，不不不，这个正常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正常的不影响你的饮食起居和你能进行剧烈的运动，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啊。而且你呢，一定要避免那种突然的情绪激动，哎，反正小心点，总归是没错的啦。
5: 对呀，听医生的，听得美。
6: 来，说的真好，敬一个。
5: 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但我现在每天在所里面，看到大家都那么忙碌，就我一个人搞特殊，也出不了任务，心里挺难受的。你这一点吧，倒是跟王阳明特别像，他也是上不了手术台，就跟要了他的命一样，挺配啊。哎呀，我的天哪！
6: 哎，我真的没发现他们四个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
5: 怎么醉成这样啊？哎呀，王阳明有心事。他怎么了？姐，你知道的呀。就那个老兵那个事儿吧，
6: 他心里没过去。哦，是那个空气栓塞那个手术对吧？
5: 不是说那个手术没有留下后遗症吗？是，患者没有留下后遗症，但我总觉得他心里那种无谓的东西不要了。那怎么办呀？我也想帮他，又不知道怎么办。
0: 你放心，我相信，我一定能帮他迈过这个坎儿。对呀，你得好好帮他，你是他的精神支柱啊。哎，还有那啥呢？有招。我陆毅绝对不会让你再上不了手术台的。 我就是把你绑在手术台上，我抓你的手，我也让你把手术做完。
7: 师傅，你说那个不符合手术规范。
0: 比喻，你修辞。哎呦，
3: 你别听他的啊，我相信你，你肯定能做。
1: 信任我什么？
2: 我信任我们三个啊！
3: 你放心，你做不了的，有我们三个给你兜底啊！那你就肯定能做呀、啊，是不是？
1: 我盯着你，就像你盯着我那样，我死盯你，我让你想出错你都出不了。
0: 阿明，我们三个绝对让你回手术台，急诊四杰一个都不能少。嗯，
4: 对了，嗯，一个都不能少。
6: 急诊四杰一个都不能少。嗯，
1: 急诊四杰，
7: 一个都不能少。不能少。嗯。
8: 哎姐，嗯，我其实觉得刘飞挺好的，你别看他平时一副公子哥的样子，但能和王阳明当好朋友，一定走心。
9: 那是，
8: 王阳明也挺好的，简单热情，什么都放在脸上，也不用猜，多好呀。
9: 哎，他是不是那个？
8: 他追过王阳明，
9: 真的？
8: 那你不选王阳明？
9: 真的？
8: 那肯定还是陆毅更好啦！哦，
9: 我就觉得他跟别人都不一样，
8: 而且你看，他家条件一般，我家也不咋地，我俩是不是挺配的？这就是担心以后供房子养孩子可能会是个问题。
10: 后悔了？
8: 不后悔啊，当然不后悔了。我现在高兴还来不及呢。
11: 没有钱买房子，咱们就租呗。只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我睡马路我都开心。
10: 我懂，只要是遇到对的人，干什么都开心，是吧？
9: 他们什么战况啊？
8: 哎，我觉得最开心的应该是刘飞吧。你知道来医院这几年，我跟他说的话加起来都不如今晚上说的多。哎，你看他笑，你看他笑的，你看他嘴咧的，我都看到他第二前包牙了。
10: 医生说我就是惊喜啊，
9: 真的，他真的挺好的。要不是因为他这么好，我都想一个人带着哈密孤独终老了。
8: 会越来越好的。
9: 哎，会越来越好的，给你举杯呢。
8: 对，会越来越好的，干一杯。
9: 祝贺我们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男人，
10: 祝贺我们都找到了值得去爱的人。
8: 爱了爱了，干了
9: 干了，你
8: 干了啊。
9: 嗯，怎么跳上舞了他们？
8: 哎呀，那个火箭在动。
9: 这就是我们的男人啊，
5: 急诊四姐啊，
8: 劫难的劫吧。

0: 48城同意下卫馆了，他们家属也应该同意签字了。行吧，让他签吧。好。哎。
1: 让48城家属签字。

0: 我受到伤害，我是替你觉得累。你想想啊，你对我觊觎已久啊，又觉得方方面面配不上我啊，还要摆出高姿态，一步一步引诱我追求你，多累呀，多不容易呀。
1: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
0: 当然了，这不赖你，谁叫我太优秀了呢？当然了，你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我绝对不会瞧不起你。嗯，
1: 那你还是瞧不起吧。
0: 急了，急了，是吧？急了就代表心虚，就代表我戳中了你的要害。哎
2: 呀！包大夫，26床不太好。包大夫，
1: 我来吧。呼吸，胸部有积液，马上穿刺。我要给你做穿刺，你要配合我一下，好吗？
2: 咱们照这个反应。

我们这儿有一个垃圾处置器，回收，没有东西。 我再试试，回收，不放血了。

0: 你这次买的什么新积木啊？
1: 这刚下夜班，不休息一下呀？
0: 谁让休息啊？你买的是餐厅还是馒头？
1: 这次要挑战个男的，天安门6000多块呢。
0: 6000多块？
1: 嗯。
0: 等我
2: 啊！
3: 陆大夫，陆大夫，陆大夫，陆大夫，
0: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3: 我肠绞碎了。哎，怎么办？想办法呀！
0: 什么情况？赶紧吹血，
3: 让你先洗好再进去。
0: 王一鸣，你愣着干嘛呢？

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你们两个

0: 你还得去上班，
1: 昨晚值的夜班已经下班了。
0: 啊，对，我是夜班。

0: 二十六床还插着管呢，插管了。嗯，下午病人做胸穿的时候穿到了肺，陆老师来晚了，只能做胸腔壁式引流。包大夫也真是可怜，要不是因为穿刺的时候病人咳嗽，也不会。
1: 我今天要是能及时上手，病人就不用。
0: 遭这么多罪了。现在他的生命体征已经平稳了，
1: 至少他还活着。
0: 王大夫，你没事吧？

0: 昨天出院17人，入院16人，16、40、62、69床病危，40床家属放弃抢救，14床今天凌晨突发急性心衰，抢救后心率跟血氧恢复，26床。26床昨天下午呼吸衰竭，诊断为胸腔积液。报告学大夫进行胸穿的时候穿到了肺，我进行了胸腔闭式引流。
1: 为什么不继续进行穿刺？
0: 到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进。

0: 穿刺。
1: 你到的时候，关晓轩，你在没有上级大夫的监管下自行完成了胸穿。
2: 是。
1: 为什么不请示上级？
0: 我当时
1: 我问的是包小缺，为什么？
2: 我以为我可以完成。
1: 你以为？你有什么资格以为？以你现在的能力，你没有资格以为任何事。
2: 是主任，我知道了。

0: 回去多喝水，多排尿，促进造影液的排出啊。
1: 好的，谢谢大夫。
2: 没事。刘毅，刘毅，
3: 这是怎么了？
2: 不知道啊。
4: 哎，包大夫的处分结果出来了，您不知道啊？
3: 是吗？怎么说？
4: 审院通报批评。

0: 陆大夫，哎，看见包大夫了吗？
1: 没印象了。
0: 办公室、休息室都没有吗？
1: 确实没有，半天没看见他了。
0: 哎，

0: 小三，哎，老师，不会是这？
1: 你看朋友圈了吗？
0: 好像没有。
2: 妹妹，
0: 丫丫蛋，啊，你看到波莱夫了吗？
3: 没有哎。
1: 去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啊。
1: 没事了。

我走了就不在你的世界里了，你的世界在安康，那里有你所有的精气神儿。但是，不管我在哪里，你都是我心中那个闪闪发光的陆大夫。

0: 啥呢？
1: 猴子长。
0: 嗯。
2: 拍什么呢？
0: 啊，没什么，世界第九大奇迹。

0: 从下夜班到现在40多个小时，你就这么过的？
1: 哎，你说他这个蒙面部的症状跟什么综合症的症状相似啊？
2: 都怪我。
1: 怪你什么？
2: 包大夫穿刺那天，我要是能及时上手帮忙，那个患者就不会插管，包大夫就不会走，你也不至于。
1: 不至于，不至于的。是那个麻爪的时候，

0: 师傅，
1: 还没走啊？
0: 我还怕你赶不上呢。
1: 什么呀这是？

还热乎呢，你吃吧。你都没看看有什么就说不吃啊？这个，我刚到急诊的时候，你点的高新区最好吃的烧鸭，你亲定的烤饼。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焦酥里嫩，裹着蜜里调油，光听这口水都往下流啊。 还有这个，你亲自破解的鲜花椒水煮肉，指甲留香，京酒不散。是不是口味太重了？不是甜的，就是辣的。是不是想吃点家常的？还是我了解你吧。你最喜欢的苦瓜排骨黄豆汤，那肯定没你熬的好啊。 但是我在网上查了，这是点评网上排名第一的。师傅，尝尝。哇！

0: 我再强调一遍啊，患者三个月前在他院实行了右管 CTO， 没有到达真腔，手术就终止了。彩超显示心脏功能是正常的 ，EF 68.4%，但是造影显示有明显的钙化和狭窄，近端处已经闭塞了。说说吧，该怎么办？
1: 病变在后分叉部分，从起始部分到后分叉都有病变，从前面下去应该不太行。要不先把阻排这个病变做了，我们逆向进攻试试。
0: 再想想，前向还是逆向？
2: 远端后分叉血管更小了，隐隐约约看不清楚，钙化狭窄严重，要想逆向就得先把这个病变处理掉，可行性差一点。
0: 嗯，
2: 前向试试。
0: 来吧，注意啊，两端分叉的血管都在2.0以下，血管非常的狭窄。
1: 太细了，导子怎么在上面呢？光组织的吗？
0: 它其实是有两个分支，右冠靠后第二段还有一个小反折，支架还挡上了，所以导子进不去。我来
1: 试试。

0: 可以到左室候职。
1: 左面是对的。
2: 嗯，干得漂亮。
3: 可以啊，可以的，可以的。
1: 远端带脚。
2: 是。
1: 后端可能没有弯曲。
0: 二段交接处也不明确。

0: 怎么样了？
1: 已经开通了。
2: 哟，恭喜恭喜啊！王阳明干得不错。
0: 可以啊，正好晚上家里做好吃的，庆祝一下。
3: 哎，你走了？不谢谢姐夫。晚上交给你了。

0: 来来，加糖喽。
1: 他哪能出棉花糖？
2: 就是这一圈嘛。一会儿啊，他就开始吐丝了，可神奇了。
3: 这么神奇？等会儿从这儿吐丝啊？
2: 一看就是没玩过这种儿童高科技。
1: 爸，我看你啊。
2: 看好了啊。怎么回事儿？
1: 还得等一会儿呢。
2: 哦，还得耐心的等一等。
1: 马上就要来了。
2: 哎呀，等到这个过程，要不然哈密，你给我们唱首歌吧。嗯。那叫洋洋唱。

0: 的。
1: 我不行，我五音不全啊。
0: 只能刘飞了吧？
1: 姐夫来一个。
2: 不行，刘飞多音，刘飞六音。
0: 唱一个吧，刘飞。
1: 嗯，那你妈。
0: 哎呀，那我们要等到
3: 什么？那你唱。
1: 姐来。
0: 蓝蓝的天空，洁白的羊群。哎，
3: 我来了！
0: 快快快快
2: 来喽！
3: 妈妈出来了，出来了！爸爸快拿棒子！
2: 快拿棒子！
1: 做一个特别大的啊！嗯，
2: 做一个比你这个发型还要爆炸的，还大的，好不好？
3: 大的，可以。哎，前面这么小，
1: 小心手，
3: 我想弄一个大。
2: 恭喜啊，

0: 恭喜什么？手术啊！听说你今天通过了一个特别难的分支，难度特大是吧？
1: 哎，那太好了，咱们晚上好歹整两杯。
0: 两杯哪够啊？多喝几杯，不愧是我弟弟，很快就把心里的坎过了。
1: 我有什么坎？
0: 杨洋都跟我说了，老兵的那个事儿，说从那以后你就发怵，不敢上手术台，今天终于上了，不好好庆祝一下。
2: 别听他瞎说，没那么夸张。最近手术他都上了，基本上恢复了。什么叫基本上恢复了？来，
1: 韩冰，拿着。
3: 哇，叫您太阳大。
0: 舅舅尝尝。
2: 舅舅，你先吃一口。
1: 我不吃。
3: 哎，你别拽我。
1: 舅舅不吃啊！不吃！哎呀，我不吃，我不吃！好了好了，你说你跟孩子生什么气啊？真是，走，出去玩。
0: 没事啊，请我们给小皮吃啊。

0: 要不然咱们出去散散心吧，我们所组织了周末去爬山，可以带家属，我给你报名。
1: 我不去，你也不许去啊。
0: 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还在康复期，怎么也得休养一年。
0: 哎，怎么又说这句话？都说了那么多遍了，而且医生都说过了，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
1: 是不影响日常活动，这种户外算是日常活动吗？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你想啊，你上山下山的时候，万一摔个跟头；还有你爬山的时候，跟同志会有个互相的拉扯，这都会伤到筋骨。
0: 你也太小心了吧？那照你这么说，我以后都不出门了呀？
1: 没说不让你出门。你熟悉的环境、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去，但是，哎，就是那种危险的地方有很多意外发生。
0: 哪有这么多意外啊？
1: 没有意外你怎么受的伤？
0: 那意思就是上次我受伤之后，以后我什么都不能干了。
1: 反正这些户外的活动你是，哎呀，就是什么都不能干。

0: 你不用送我了，要不然找不到回家的路。
1: 生气了？给你讲个笑话吧。我问你，今天刘飞做的鱼怎么样？
2: 好不好吃？
0: 还行吧。
1: 你知道吗？刘飞以前连鸡蛋都不会打，连蒜都不会剥。好笑吗？
0: 哼哼，好笑。这人啊，都会改变，都会进步的。只要下定决心的去改变，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1: 笑什么？
0: 这句话啊，特别像你的说教。哎，你还记得小唐吗？
1: 记得，刘飞救那小女孩吗？
0: 嗯。社区的工作人员怕他经历了那些事之后会有心理阴影，就带他见了心理医生，进行了绘画治疗。我最近啊没事老去看他，恢复得不错，还发现了他的画画天赋。这个周末你要是空了的话，陪我去看看他吧。
1: 你是想让我去看小唐啊，还是想让我去看心理医生啊？对不起啊，太敏感了。
0: 不是你太敏感，我确实是这个意思。你是医生，你比我更清楚，有心理障碍的时候要及时找心理医生进行干预。你不是最怕病人讳疾忌医逃避问题吗？现在你自己遇到问题了，不应该直面面对吗？
1: 我很好，我没问题的。
0: 不是，像医生警察这样特殊的职业，患心理障碍的几率高于平常人四倍。真的没关系的，我会一直陪着你。
1: 还真不用，
3: 你越是这样，我觉得自己像个懦夫一样，就跟个窝囊废没什么区别。不就是一次失误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所有人都这么说，我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我看见那个肺穿孔病人躺在那儿的时候，我明明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但是我就是什么都动不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我脑子里想的全都是那个老爷爷躺在病床上抽搐的样子。包子因为这事走了，我师父也因为这件事情弄得半死不活的，他们自己都一团糟了，还想着把我拉起来呢。我师父把我带到了手术台上，结果呢，我害怕我跑了，我是不是太有出息了？
4: 不是你一个人痛苦，我也很痛苦。我现在每天跟个废物一样，都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的工作。每天起床我心情都糟透了，这日子还不是要照样过？我们要迈过自己的那道坎儿。
1: 是，你说的没错，日子得照样过，得自己迈过那道坎儿。所以你们最好都别管我，我自己能解决。
4: 王阳明，你能不能别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很替你担心，都在想办法。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知不知道？
3: 你理解不了我的心情。当时你在 ECU 的时候，

0: 勒索，那就是青藏高。
1: 要不神家是艺术家呢，愣能把高原唱成盆地。
2: 第二首请您欣赏阿宝老师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
1: 哪首？
2: 《红高粱》。
1: 这不废话吗？这个
2: 请欣赏，
1: 咱们听听。

0: 这是跟着阿宝要放羊去呀，这是。
1: 接下来是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0: 哎，这行。
1: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豫剧。
0: 豫剧好。
1: 众所周知啊，豫剧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它的特点是行腔优美，节奏鲜明，且感染力强。
0: 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大师为您带来他的经典曲目。
0: 哪一首？
1: 小苹果。
0: 好，听听吧。
2: 那是
0: 家伙来的
2: 小苹果，
0: 嚯，闪着一下，嚯，
2: 怎么爱能走走走走走走走，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走，温暖咱心窝，走，点亮我生命里，走走走走走走走，那团火，火火火火。
0: 霍霍传统艺术，我抽死你！好，
1: 谢谢，
0: 还谢谢还。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
0: 戏迷乐，
1: 我是节目主持人赵抽。哎，
0: 这叫什么名字呀？这叫
1: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的电话，为大家准备了多部线路，分别是1号线、2号线、5号线、13号线以及刚刚开通的7号线。
0: 这是地铁线吗？这是。
1: 天桥的张寿老师您好。
0: 嚯，这就接过来了。
1: 天桥的张寿老师您好。
0: 喂，
1: 哎，
0: 喂，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0: 确定是我啊？
1: 对，没错。请问您今天表演什么才艺？
0: 我想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啊？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0: 四郎探母。
1: 好。请问您唱哪一折呢？
0: 叫小帆。
1: 好，叫小帆。那您唱，您唱。
0: 能唱吗？
1: 哎，能唱，没问题。
0: 能唱啊。
1: 时间交给您，
0: 卖卖力气啊。
1: 哎哎，
0: 叫小帆。
2: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扭转头来叫嚣。
1: 节目时间到。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0: 我看是你卖力气，我看是。
1: 我们节目时间终于到了。
0: 这玩意儿。
1: 我们的节目宗旨，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这根儿在这儿呢，这玩意儿。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节目。
0: 哦，
1: 我们依然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0: 啊，好嘞，
1: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您有什么要说的呢？
0: 确定是我吗？
1: 是你。
0: 肯定是我。
1: 没错。
0: 交情。
1: 哎，这个过去了，这个过去了，先生。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0: 啊。不是最强大脑，不得唱一段叫小帆吗？
1: 唱不了，唱不了，
0: 唱不了。谢谢。那怎么办呢？
1: 是这样，我们。

0: 那节目宗旨是为您测智商，
1: 你这还用测吗？
0: 请您注意听我们以下的题目。
2: 题目，
0: 接听一下接下来的录音。
2: 听录音，
0: 请欣赏。
1: 哇，
2: 时尚。
0: 请问，
1: 行，我知道，这是 B box。
0: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1: 不是猜什么形式啊？
0: 请问打了多少下？
1: 这我哪知道啊？
0: 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环节。为大家准备了多部歌曲。接下来请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1: 交响翻。我刚才有幻听好像是啊。
0: 张老师您还点什么歌？
1: 我您这有什么歌？
0: 我们这歌太全了，没有，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1: 你这话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1: 我听的歌多了啊，你这有什么歌？
0: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1: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歌，
0: 一张嘴就知道。
1: 对，
0: 那您注意听着。
1: 嗯，
0: 请问这什么歌？
1: 这屋檐的结局，这是啊。什么玩意儿？
0: 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1: 不是您得出声，
0: 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1: 不能够。
0: 注意听着啊。
1: 好。
0: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1: 菊花台。
0: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
1: 嚯！
0: 心若在，梦就在。他的名字叫做小薇，死了都要。在电线杆上多嘴，不见不散，童话里你爱的

0: 请问这叫什么歌？
1: 不知道，
0: 快说，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什么歌？
0: 哎，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一个叫小薇的女孩》，我跟她说我对你死了都爱你，知道不知道？爱上那个不回家的人该干嘛干嘛去。
1: 别播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

0: 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我们两个人，您可能对我们不是很熟悉，
7: 不太了解。
6: 您要是不经常看电视，可能压根都不认识我们。
7: 怎么呢？
6: 我们就没上过电视。
7: 没上过您就别提了。
6: 没上过应该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7: 哦，是。
6: 首先从我开始。
7: 好啊。
6: 我的名字叫辛晓航。
7: 是您。
6: 谢谢大家。当然了，我不值得一提。
7: 您谦虚。
6: 主要得介绍我身旁这位。
7: 我。
6: 这是我们后台非常优秀的一个青年相声演员，他叫施浩。
8: 大家好。
6: 真的，施浩是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7: 您捧我。
6: 您别看岁数不大
7: 啊，
6: 相声说的特别的好。
7: 您太谬赞了。
6: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7: 啊，
6: 可以说是样样精通。
7: 您捧我了。
6: 尤其是您也知道，我们相声演员，
7: 嗯，
6: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7: 是，
6: 其实哪门学好都不容易，
7: 都挺难的。
6: 哎呦，尤其是平常啊，
7: 啊，
6: 还得观察生活，
7: 嗯，
6: 研究生活。
7: 不，您等会儿吧。怎么还观察生活、研究生活？
6: 哎，相声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7: 没错。
6: 尤其是我们是语言工作者，
7: 是，
6: 平常就得研究人说话。
7: 哦，怎么研究啊？
6: 您拿我来说吧。
7: 啊，您怎么样？
6: 我最近我就研究了。
7: 研究什么了？
6: 就是。大家每天说的话特别的多，
7: 是是是，
6: 说大话，说假话，说真话，说谎话
7: 啊，
6: 睡着了还得说梦话，
7: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6: 但是我问问你啊，
7: 啊，问我，
6: 你知道咱们每天说的最多的是什么话吗？
7: 每天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话？啊、不知道，没研究过。
6: 什么？有人说谁说的废话？我看看。还真说对了，
7: 啊，不可能，不可能，哎！
6: 咱每天说的最多的就是废话，
7: 怎么呢？
6: 打个比方吧，
7: 啊，您说，
6: 早上起来，
7: 啊、
6: 我在门口公园遛弯的时候，
7: 哦，
6: 看见两个老大爷，
7: 啊，
6: 一见面就聊天，
7: 嗯，
6: 聊天你仔细听，说的都是废话，
7: 是吗？
6: 没研究过吧？
7: 没有。
6: 我一看，俩大爷聊天这么聊啊？
7: 啊，怎么聊啊？
6: 哟，您起床了？
7: 啊，我起了。
6: 您这遛弯呢？
7: 我这儿溜达呢。
6: 今儿特客气啊！
7: 啊，
6: 您要是琢磨，
7: 嗯，
6: 都是废话，
7: 是吗？
6: 您看第一句啊，
7: 嗯，
6: 哟，您起床了、
7: 啊，啊，我要没起，你得在被窝里看见我呀。
6: 您在这儿遛弯呢？
7: 我不在这儿遛弯，我要在房上遛弯，我不成花猫了？
6: 您看啊，
7: 嗯、
6: 啊，听着特客气，但实际上都是废话。
7: 是，
6: 这是男同志
7: 哦，
6: 您要女同志说话呀？
7: 啊。
6: 咱不客气点说，
7: 怎么
6: 十句里边恨不得有9句废话？
7: 女同志说话什么样啊？
6: 尤其是稍微上岁数女同志，
7: 嗯，
6: 我给您学一回啊。
7: 好，
6: 俩人一见面都这么说话。
7: 嗯，
6: 哟，
7: 嗯，
6: 这不是李姐吗？

是清朝少有的清官，您的为人做事大家都佩服，从今往后不准再干这个事了，听了没有？记住啊，离那个雀山不远，张家庄的。哦，张家庄。哎呦，老人家，张家庄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哎，别问这个了，别问了，别问了。你走你的道，我走我的道。老人家，不是我要问您呐，我要上张家庄投亲呐。施世伦为了了解民情，编了个瞎话。我有个亲戚在张家庄啊，我现在了解了解张家庄现在如何。你有个亲戚在张家庄啊？别去了，张家庄没人了，没人了，怎么回事？哎，怎么说呀？我跟你说，这个张家庄啊，去年呢，老天爷下了一场雨，这场雨就下了一场。哦，这场雨下完了怎么样？下完了就涝了，一场雨就涝了。你别看一场雨啊，它下的长啊，它从六月下到了八月，下俩月没停，除了大雨就是小雨，哩哩啦啦，弄了俩月，得。庄稼也没了，全泡了汤了。哦，那完了呢？完了，到去年八月一直到现在，再没下，整个田全干了，地下都裂了，先涝后旱。哎呀，我跟你说吧，我说你这个先生啊，俺们那个地方啊，这一涝这一旱，全完了。村里这个人呢都走了，活不了了，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粮食谁家能攒那么些呀？我跟你说，俺们那个村里年轻的能走的都走了，原来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个上岁数的顽瓜孤独啊，俺们走不动啊。后来呀，这个走不动的也走了，为嘛呢？再不走都饿死了。所以说俺们那个村里，跟你说吧，你不说你有个亲戚在张家庄吗？你那个亲戚肯定也走了，为嘛呢？跟你说，就是那个地里那个耗子都让俺们抓住烤着吃了，树皮都扒了，树叶都吃了，能吃的都嚼了。现在俺们那个村里有的那个，要是年轻的值点钱呢，就是大姑娘小媳妇还能值点钱。一个大姑娘长得要是漂亮，能换五斤煎饼。要是小媳妇呢长得有点模样的，能换三斤。你像我这个老东西啊，没人要，死了连棺材都没人管，露西都没人给。所以我一看活不了了，这不是吗？我那个儿带着俩孩子大着一点的走了，把这个小不点扔给我了。我一看小不点跟着爷爷不能在这个村里饿死，我说行了，爷爷带着你走，咱闯关东。都说关东那个地方好混，这不嘛，我就带着我这个小孙子就出来了。一路上要着法走啊，在俺们那个近处要不着啊，家家都没有粮食，要什么法啊？所以就走到这儿了。我这两条腿也没劲了，我先蹲到这个地方，我歇歇，我缓一缓，等着缓上劲儿来之后，我再领着我这个小孙子再往前走。你要上那个张家庄要去投亲戚就甭去了。我走的时候我看了俺们那个村里没了人了。施世伦说，老人家，这官府不知道这村子里边遭这么大的灾吗？官府没人去看吗？官府

别提那个官府了。我跟你说，当官的去过，骑着马到那里转了一圈，瞧了瞧，做了做牙花，叹了两声气，打了几声鼾声，然后拨头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有良心的还说了一句话，哎呀真惨呐，得想办法解决呀，走了。到现在也没人跟来解决的。我跟你说，这些当官的人家吃着官粮，拿着官饷，到这里看看就走了，老百姓的事谁管呢？饿死活该，怨你这个命不好。所以说当官的看见了没人管。施世伦听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是啊，老百姓都到这一步了，当官的到那转了一圈，看了看，做做牙花，叹气一声就走了吗？啊！施世伦忽然想起了一句话，说民不宁则国不安，忧民之忧，民以忧之。后边这句话，忧民之忧，民以为忧之，那就是说这是孟子讲的，就是说一个国家老百姓要是不安宁，这国家它就不能安全。说你要是当领导的，你要是忧虑民间的这个忧愁，那么老百姓到一定时候也替你国家分忧愁，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道理。而如今现在大清国虽然有康熙皇帝的圣名，但是一旦遭灾，在山东这个地界竟然没有忧民之忧的官员，这成何体统？施世伦想到这里叹息了一声，老人家，你这要走了吗？走了，走了。老头说着话站起身来，领着小孙子又走，刚走了两步，施世伦喊了一声，老人家留步。

0: 绝对没想到我们五十年后还在唱，我们没想到。
1: 哎呀，我们以为退休了，一早了，一早会退休。
0: 他这个头不是软的
1: 啊，对对，他以前年轻就是个样子，就是好像没力气的样子，但他一上台就很有力气的。
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优惠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以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快行动起来，给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吧。其实我想说，我今天看到二位真的就是那种如初见的感觉，就是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变化。因为我们认识您的时候，您就是这个样子，年轻美丽，然后认识林先生的时候呢，他也就是这样，非常的成熟稳重的感觉。
1: 我们两个都是头发白了，
0: 我们刚刚经过我们30周年的
1: 结婚纪念，
0: 结了婚，所以啊，时间过得很快，很久，很多。这里要告诉你，他这个头不是软的
1: 啊，对，这个
0: 是真的。
1: 那天我见到青霞也是这样问我，你是不是染的？我说不是染的，但是它一直在变色。
2: 所以人家说觉得时间快，就是因为太愉快了，过得太幸福了，你就会觉得时光飞逝的感觉。
1: 那确实很忙啊，很奇怪的。好像结了婚以后就觉得不是一个人的事，就是两个人的事。

0: 看到过一些采访说您是在卫生间里写的。啊，
1: 对，
2: 对，
1: 我很多歌都是。
0: 就是，但是当时是您还不太会说粤语，是吧？
2: 对，完全不会，因为这是我第二首歌，他第一首歌是《重逢》。
1: 不是当时，是现在。
0: 依然是
2: 还是不会。
0: 这当时是林子祥先生一个字一个字的教给您的，是吗？
2: 他是写下来那个字，他教我怎么写，然后他告诉他就会指定我，如果我唱错，他教我怎么唱，然后唱错他就告诉我，但是他让我自由发挥。
1: 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不懂的东西，他都可以唱得有像很有感情。
2: 我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
1: 从哪里来的？

0: 白头到老哈，其实也想听一听你们对这个老字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因为
1: 不太了解这个字不太理解，
2: 没想过
1: 对，
0: 所以真的就是不去管它是吧，
2: 不管，不用管，
1: 你能管吗，对不对，我就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每个人对这个白头，很多人说啊，你们白头到老，为什么你那个头发可以让它变成白色的，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不让它，根本就是白的，那你不让它去是控制不了的嘛，这个那你控制不了的东西你不如接受，很开开心心的接受，他那个时候他要白的时候我也是说，哎呀你的头发白就让它白吧， it's quite nice， 我觉得很好啊，老是自然的嘛，也是一个自然，也是一个顺其自然，
0: 但坦白说作为音乐人你在台上做表演的时候，而且你们又是唱跳的演出形式，这个对体力对气息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1: 很好的运动啊，
0: 啊，就平常要，我的意思要怎么来练习保持这个，
2: 每一次没开之前我们就要整个过程
1: 要练一下要排练一下，
2: 这个就是我们的，
1: 就是我们的运动了，
2: 运动，
3: 我那个网上面到处写啊，说这两位年纪加起来有超过140几岁啊、
4: nope.
3: 这什么意思呢，
4: 对
3: 我们不认哈，哎，奇怪，这个头发会白，但这个心倒是很年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是好像小时候一样的嘞。

0: 他现在能做的东西跟他年轻，他以前年轻就这个样子，
1: 就是好像没力气的样子，但他一上台就很有力气。
2: 对，就这种反差还蛮大的。
0: 然后我呢，就是现在是，我现在65岁的，但是我精神还是跟我小时候一样，没有分别。但是譬如说会比较容易累，比较容易累。但是我累完了，我只要不要生病，我都精神很好。所以我们吃东西很小心，我们吃东西变成就不要乱吃了，因为一乱吃这个反应很多的。那所以我们发现哦，如果不乱吃，吃得开心，吃得饱的话呢，就很开心。所以他吃东西像小鸟一样的，
3: 最好不要吃太多。
0: 对，
2: 这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一个人生的智慧，是吧？生活的智慧。
0: 我觉得你要修理你自己适合的生活，那就白头到很开心的老。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优惠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以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快行动起来，给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吧。我觉得你不用单纯的去迷恋技术，它一定要有人的感知的温度。文明互鉴其实它本身就是你已经带着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深深的体认，所以它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对于做人文类节目或者做纪录片而言，在技术工具非常方便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探寻真、表达真和守护真。当时我们拍《闪耀吧大运河》的时候，虽然我们当时想到也要用 AIGC 的这个技术去复刻当年的这个拱宸桥，但是我们都觉得其实只是技术的复刻，并没有美感。我们很巧合，其实是认识了，就是在杭州有一对夫妇，他们呢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他都去拍这个拱宸桥，包括大雨中的拱宸桥。所以他又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所以他拍到那个雨滴落在那个桥上的时候，就你更加会有那个这个桥已经挺立了千年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后面是把他的作品和我们当时做的这个复刻把它剪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真正能够看出那样时光流逝的感觉，就真正把它的美感呈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单纯的去迷恋技术，它一定要有人的感知的温度。不管是我们今天做非遗之城，还是我们做寻真之地，我们都想探讨在文化认同下的意义共生。我们刚刚在顺德拍了香云纱，我们就发现说，比起去讲一个香云纱的制作工艺，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么样的人天共创的面料到底怎么走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用了它香云纱里面最凉爽最舒爽的凉纱，然后我们其实请的呢是设计师是小丹老师，那么他其实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东西方融合的审美，把法国的蕾丝和我们的香云纱做成了一款长裙。然后你会发现一种有筋骨的面料和一个柔软的蕾丝，它是可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就是柔中带刚，这个对撞就非常有趣。文明互鉴其实它确实更加是一个多向度。我们在内容工程当中也邀请国外的嘉宾，你带着你的文化，带着你的成长背景来到我们的在地文化当中。比如说像寻真之地，我们就请了这个嘉宾叫老王，这次在龙餐馆当中就是那个结婚的新郎，我们请到他来到甘孜这片土地上，让他去感受在甘孜这片土地上他也会有跟丁真的碰撞。包括我们接下来的新的项目当中也有美国的厨师，他如何在喀什学做馕，然后他怎么理解中餐等等。所以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探讨当中，你有你的视角，你的目光，那我也有我的观点，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交流和碰撞当中真正在共同和共鸣处相遇， 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

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

0: 是吧？什么叫正房？什么叫侧房？嗯、门口有四颗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1: 你要说夸住宅啊，
0: 这段我会。
1: 你会不能搁逮哪搁哪。
0: 反正就这大院子、嗯。那天老太太精神，她母亲说是66岁，今年你看正经66周岁了，是吧？
1: 对，
0: 说是六十多岁，长得不像，
1: 少相
0: 漂亮，
1: 嘿，
0: 显着年轻。嗯，尤其那天过寿，打扮的也干净，嗯，更显着年轻了，
1: 是吧？
0: 是不是长得白白胖胖的？
1: 哼，
0: 哎，特别。的肥美，你知道吗？老太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嗯，
1: 你记住这一词儿，逮哪儿搁哪儿。
0: 你看我刚才你觉得用词不当，我觉得这儿合适一点。老太太白胖白胖的，
1: 你形容谁妈叫肥美呀、啊？那我这么说，我见你妈了，你妈特别的健硕，你就这么好看，好听吗？就特别健硕。
0: 词儿是好词儿，听着别扭。
1: 不能说肥美，
0: 就是白胖白胖。老太太，
1: 富态，
0: 大户人家，富态。
1: 嗯，
0: 过寿穿一个红色的小唐装，
1: 哎，
0: 倍儿精神。
1: 对对对，
0: 早起来打扮呢，梳那个头，嗯、岁数大盘那个头，
1: 嗯、
0: 盘的倍儿干净，
1: 哎，
0: 一丝儿一丝儿的特讲究，
1: 哎，
0: 尤其那盘头盘的，哎呀，我也不懂，就是那弄起来后老高，后老到脑袋上，
1: 脑袋高，
0: 哎，脑袋上顶着跟我揪顶一个揪那个东西，你知道吧？
1: 顶揪
0: 顶个揪。就是头发盘出一揪来，哎，揪来！
1: 我妈是哪吒，怎么还有揪啊？上
0: 面味儿呢？你看岁数大，我看好多弄的
1: 发卷，
0: 弄得非常的漂亮，很精致。
1: 哎、是是，
0: 这都不是重点，
1: 哎，
0: 这都不是重点，
1: 重点
0: 这还不是重点，
1: 这
0: 不是重点
1: 啊！
0: 接下来，哎，敲黑板画重点，画重点，他、
1: 嗯、
0: 那个卷，那个卷上，卷上插一根啊大签子，打这头噗就插进。签子，你知道吧？大签子，
1: 你拿我妈当了大腰子了是吧？我说怎么这么肥美呢？
0: 您这话，你这好说不好听，您说这话，
1: 你非要这么形容啊？
0: 就是插了一根那铁签子，
1: 怎么铁好？哦，还是东北风格，还不用竹子啊？
0: 玩笑了啊，这是探讨知识呢，探讨文化呢，您这个玩笑，
1: 您谁先玩笑的？
0: 谁先玩笑的？
1: 你瞎逗，
0: 谁逗了？我很严肃。
1: 那个叫签子，在脑袋上那个。
0: 那我知道叫什么呀？
1: 发簪。
0: 哦，发簪。
1: 发簪，
0: 我一看挺长的。
1: 你不管是你看男女同志或者插根签子出去的，这。
0: 不是这叫什么发簪，你甭管叫你老打乱我，我这画重点呢。
1: 废话，
0: 我重点也不是这签子呀，
1: 啊，在我妈那板上。
0: 嗯，这发簪这头是尖儿，这点能插进这边呢，哎，有一小造型，哎，跟一中国结挺漂亮，一小花，哎、花像下边还搭了一个穗儿，
1: 嗯，
0: 这穗儿上呢，哎，有几个什么呢？铃铛。
1: 哎，有，我母亲哪是那个？
0: 哎，
1: 那天，
0: 嗯，
1: 哪天去的？
0: 过生日过寿，老太太，
1: 长寿铃啊！
0: 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啊，牵强了，朋友们，牵强了。
1: 什么叫牵强了？
0: 牵强了！你看到人家那儿有什么开道铃了吧？有什么精鸟铃？哎，到这儿到自己身上，长寿铃全是
1: 谁说？
0: 全是好词儿。
1: 不，这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1: 长寿铃
0: 怎么讲？
1: 我们是一大家庭。
0: 我知道啊，
1: 哥仨。
0: 我知道，了解。
1: 我大哥跟我说，
0: 嗯，
1: 说母亲啊，
0: 嗯，
1: 过65不过66，
0: 嗯，
1: 这就叫大寿了。
0: 大寿了，
1: 想办法给母亲挑一件礼物，
0: 嗯，
1: 挑了一个，打了一个金簪子，上面你说那中国结不叫中国结
0: 啊，
1: 九连环，
0: 哎呦，
1: 上面有小金铃铛，
0: 多讲究！你想，
1: 祝愿我母亲健康长寿，送礼物不算完
0: 啊，
1: 我们哥仨跪上一排，啊、给我母亲磕头拜寿，
0: 这叫长寿铃。
1: 长寿铃，
0: 您多担待，我给您鞠躬，好吧，我给您道歉，好，我给您道歉，我给您道歉。
1: 你这是道有反着道的吗？
0: 就是我前后的对不起你，知道吗？
1: 你都对不起鸟。
0: 不是我，咱这人我就好琢磨，不明白咱就问，是吧？说错了您就
1: 你不能这么举一反三，
0: 批评指正。
1: 哎，
0: 老太太，我跟我干娘一样啊，
1: 对
0: 我多好啊，我没有冒犯的意思。
1: 哎，
0: 我就当兄弟，没有文化，没有知识。
1: 是是，
0: 您别往心里去。
1: 我不往心里去。
0: 好吧。
1: 哎，
0: 九连环，你家多孝顺。
1: 嗯，
0: 哥哥兄弟我都认识。
1: 对，
0: 一家哥仨非常的孝顺。
1: 是是
0: 是，妈妈说什么是什么。
1: 哎，
0: 从来没还过嘴，
1: 说一不二，
0: 这一点得向人家学习。
1: 哎，别，
0: 那天去完来都不少人，
1: 那是
0: 一家子
1: 贺寿的，
0: 是不是？嫂夫人，
1: 哎，
0: 孩子大哥都来了。
1: 嗯，
0: 那天我这玩啊，看见谁了？
1: 嗯，
0: 他儿子
1: 哦，我是儿子，
0: 我就行，他儿子跟我也好，跟我也好，他儿子长得跟他一看就他们。

0: 家人
1: 是吧？
0: 胖
1: 啊，胖，
0: 白胖白胖的，知道吗？这是你们说的啊，这是你们，这跟我们这我没说啊，哥，这是他说的，他们说的
1: 怎么着？我们一家都随他是吧？怎么到哪儿都特别肥美？
0: 但是这个小白胖子有点你小时候的意思，哎，白胖白胖，呵，的可爱呀、啊嗯，那小肉手、小肉胳膊，嗯、一节一节的那肉、
1: 哎、有肉，
0: 哎，一咕噜一咕噜、嗯，长得跟米其林似的。你那哈哈，
1: 别提那轮胎了，你
0: 就那么招人喜欢，也懂事，是好，哎，好玩极了。那、嗯、咱没事，而且还老实。你说小子有时候那么大淘气。院里头咬哪乱跑乱窜，你抓不着的、嗯。他儿子老实极了，
1: 是吧？
0: 没事就在墙角挖一蹲。嗯，我那天我一看又在墙角那蹲着呢。嗯，他说完了，我一看仔细看，
1: 蹲着。
0: 哎，我一看那胳膊上戴什么呀？这小子哥，嗯，戴跟小手铐子似的。在这蹲着，小孩儿，哎，宝贝儿，干嘛、哎、干嘛？哎，
1: 你不用好奇啊，要戴的是手铐子，必须蹲着。
0: 不是没连着，中间没
1: 多的罪过，
0: 没连
1: 着，套上了，
0: 就是一手一个，
1: 小孩还没连着，你听着，
0: 没连着，中间
1: 不叫这叫铐子啊，手镯，
0: 哎，小孩也叫手镯，
1: 对，废话多新鲜
0: 哦，也叫手
1: 小手镯，
0: 就跟那你刚才说那哪吒那个乾坤圈似的，
1: 行，
0: 弄胳膊上，哎，银色的银色小手镯，小手镯、嗯，我一看那不光有手镯啊，那手镯上还挂了几个铃铛，哎。你看他这么一说，这是在人身上叫什么呢？叫长寿灵，是这意思吧？这个是不是你儿子过八岁大寿的时候，你们哥仨为了孝敬他小老人家，哎，弄这么一小镯子，哎，这个送给他以后，他往上面一坐，你们仨那儿跪一排，哭嚓哭嚓，给他磕头，祝愿我们小宝贝儿健康长寿，是吧？是应该这个逻辑。
1: 就是你们家那头都反着磕是吧？
0: 不是，就吉祥的
1: 是什么词汇？还小老人家，
0: 就是过寿嘛？你过寿，吉祥吉祥。
1: 八岁有过大寿的吗？
2: 宝贝儿，长命百岁哦，快乐成长。
1: 跟谁斗呢？
2: 跟儿子斗呢？跟谁斗？
1: 那么点孩子带长寿灵，
0: 不是您说那么吉祥话吗？
1: 你得看多大岁数啊。
0: 那小孩叫什么呀？
1: 百岁灵。
0: 一样吧，长命百岁嘛，
1: 这不一样，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搁他那儿就叫百岁灵，
0: 这有什么解释啊？
1: 当然了啊，我们家这孩子啊，早产，
0: 这我知道啊，
1: 身体不好哦。我大哥说呀，啊，这不是封建迷信啊，就图个吉利，
0: 图个吉利，
1: 给孩子打一对小手镯，嗯，上面呢拴一圈小铃铛，哎，这个呢。祝愿他呢、嗯、这个快乐成长健康成长、哦、这个意思
0: 你这
1: 百岁灵过百岁的时候给打的
0: 哦过百天
1: 对
0: 送这么一个
1: 搁他那我们哥仨疯了给他跪下磕头
0: 不是你说这一铃铛怎么那么多说法呢
1: 你搁哪儿叫法不一样你瞎说不成、
0: 嗯、你们家铃铛也是多我说跟孩子玩会儿吧我说宝贝儿别在这儿待着叔叔带你出去来那么多好朋友我带你认识去叔叔大爷们走啊、嗯、宝贝儿哎走
1: 哎呀
0: 哎逗着玩我就弹一小脑杯吧哎当时那脑袋门出了一个嘴儿
1: 你说错了那是包
0: 孩子吧啊哭了
1: 能不哭吗
0: 你看这当叔叔的手里没轻没重你怪不好意思的哄吧他就跑啊我就后边追他说别哭了宝贝儿叔叔做错了行吧别生气了就走跑着跑着呢快到后院了快到后院呢你父亲出来了、嗯、他父亲可了不得
1: 怎么
0: 那正经我跟您说那是顽主平时爱好非常的广泛什么叫提笼架鸟、嗯、玩个文玩玩个核桃玩个手串没有人家不懂的
1: 就是爱好多
0: 古董人家都略知一二里边的知识、哎、有文化懂而且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嗯、老头爱好打猎
1: 哎，这可了不得
0: 经常内蒙大草原
1: 是
0: 打猎去为打猎养一什么呢、嗯、养一鹰
1: 啊，那得有这个，
0: 还有许可证，人家专业的
1: 猛禽，
0: 哎，猛禽，人家有专业的许可证，
1: 是
0: 养那个，哎，知道吗？出来打后院，架着鹰就出去了，多气呗，
1: 架着
0: 胳膊架着鹰啊，
1: 嘿，
0: 不能这么干架着，胳膊上得带着个皮套胸，
1: 对对对对，
0: 不怕鹰爪子把胳膊给抓坏了，
1: 那可不，
0: 架着鹰，嗯，多气呗，老头往这一走，呵。讲究，我一看这鹰可了不得啊，不是一般的鹰，
1: 什么鹰？
0: 苍鹰。大苍鹰。一架多起，呵的，呵，棒极了，太好了。
1: 我打听打听，
0: 哪去了？
1: 别看了。
0: 小可爱。
1: 哦。

0: 我父亲让厕所打猎去吧。
1: 这说话就难听，老
0: 大苍蝇，你直接说嫁个绿豆蝇好不好？
1: 绿豆蝇干嘛？天上飞的苍蝇不是苍蝇
0: 啊！别别别，你就说鹰就完了，
1: 就鹰，叫鹰，就是一飞，嗯，
0: 这不还是苍蝇吗？这不还是苍蝇吗？
1: 这是鹰，有鹰，知道吧？咱们要打大老鹰啊！你别老搅和我，你老搅和我，
0: 废话，
1: 这不是重点。
0: 弄个皮套袖架苍蝇，那么光棍在上面劈叉，他这么待着。
1: 后边是重点，那大爷展翅我都不敢靠，很凶啊，那嘴多尖呢，多尖呢，我就仔细看，因为架那皮套袖呢很明显很显眼，我仔细看，离老远一看，后边这家伙真厉害，凶凶猛厉害，我一看这鹰爪子抓那皮套袖，那鹰脚脖子上吧，啊，应该叫脚脖子上吧，嗯，拴小铁环，
0: 有
1: 小铁环上呢拴着一小铃铛，你知道吗？甭问呢，这就是百岁铃，知道吗？为什么呢？这鹰啊，当年的早产，他父亲呢，他的身体不好，弄这么一个小银环，哎，弄个铃铛，盼望这个老鹰快乐健康的生活。
0: 你等会儿，嗯，鹰早产
1: 啊，不按您这思路，
0: 鹰是蛋孵的，谁那么缺德提前给抠开了？谁给抠开的？
1: 不是，我就看这手脖子上戴那，
0: 那是百岁铃啊。
1: 那什么铃啊？
0: 引人铃。
1: 怎么这什么引人铃？
0: 对呀、啊，
1: 你再解释，我听听。
0: 打猎去哪儿？
1: 草原呢？
0: 到内蒙古啊。嗯，那草高极了。嗯，鹰抓什么？你想想，
1: 鹰抓蛆。
0: 那还是苍蝇啊。苍蝇跟蛆他们是一对儿啊。
1: 我知道鹰抓什么，我也没
0: 鹰抓兔子，鹰抓兔子，这不打猎吗？
1: 鹰抓兔子，兔子登鹰，
0: 哎，有这个吗？
1: 有这成语。哎、哦、
0: 草太高了，嗯，这鹰啊俯冲一抓这兔子，
1: 抓这兔子，
0: 那草高你不知道它奔哪儿去，哦，赶紧找着这鹰跟兔子了，它吃干净了。哎呦，那你要它有什么用呢？哦，有这小铃铛成了。
1: 怎么呢？
0: 鹰一抓这兔子啊，一搏斗，嗯，哗啦哗啦哗啦，铃铛一响，人一听，哟，在这儿呢。哎呦呵，把人引过去，嗯，到那儿拿块肉给鹰，他把这兔子撒开装皮兜子里，嗯，引人铃，
1: 这么多说法，
0: 这是讲究。
1: 好家伙，这一铃呢还有谱，这里头
0: 那是
1: 真行真行，这我又
0: 你别瞎
1: 又说错了，又说错了。哎，就跟你爸爸打完招呼聊天，接着往后院找你儿子吧。一到后院，他们家又养一动物，是吧？养一驴，驴脖子上呢，哎，项链似的，底下套一大铃铛，这是不是叫引人铃啊？这驴抓兔子的时候，哎呀，抓完以后，你爸爸怕找不着，哪儿去了？哪儿的驴？当的了，在这儿。
0: 你现在不是难为我，你忒难为那驴。驴怎么抓的兔子？他一顾他都那样，他怎么夹他？这么着，提了兔子耳朵，他那是蹄子。
1: 兄弟，
0: 我跟着你过吧，你看。
1: 我人家好琢磨，您知道吧？别跟我说，
0: 那驴呀，不是抓兔子，抓不了兔子。那驴
1: 卧倒，
0: 没有。
1: 驴打滚，
0: 驴脖子上那个啊，偷嘴铃。
1: 什么叫偷嘴铃啊？
0: 我们家养这小毛驴干嘛用啊？
1: 干嘛用的？
0: 不是为别的啊，磨豆腐
1: 啊。我看后来
0: 小豆腐房
1: 没石磨，
0: 是老头老太太呢就愿意吃健康，自己磨，
1: 这手艺人
0: 就养个小驴儿。嗯，为什么要挂一铃铛呢？
1: 为什么呢？
0: 他这驴拉磨磨磨这豆子啊，这铃铛老得响着。
1: 是，
0: 他一拉着，当啷当啷，一圈一圈转。哎，这铃铛一不响，嗯，坏了，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他停下了偷吃豆子呢。哦，赶紧我母亲拿小皮鞭过去，啪啪两鞭子，这驴继续当啷当啷转圈拉这磨，
1: 还得抽，多残忍！你吃点豆子就吃点豆子，
0: 那不成啊？
1: 驴挺累的，
0: 驴是累，还抓兔子呢。
1: 什么年代了，偷吃点豆子，
0: 废什么话，他叫偷嘴灵，咱说这灵的。
1: 你这心眼都搁这儿了，心眼都搁这儿。
0: 我心想，
1: 不提这个了。那天拜寿挺高兴的，哎，吃完晚饭是吧？宾朋还在这儿喝酒呢。我一看老太太上岁数了啊，时间长坐不住，
0: 是是，
1: 我就搀着老太太回人家老太太那屋了。
0: 哦，里屋。
1: 那当然我得搀着呀，
0: 是，
1: 我得陪老太太聊会儿天，哎，是不是聊点家长里短，
0: 喝点茶，
1: 哎，让老太太高兴高兴，哎，是不是？到了屋里头，我一瞧可了不得了，
0: 怎么？
1: 你们家你老太太那屋最大，
0: 是
1: 是不是？
0: 那是
1: 好，那平房上面
0: 主卧
1: 有一个大横梁，那叫什么？
0: 房梁，
1: 哎，房梁，
0: 横梁，
1: 我也不懂啊，咱也没住过、啊、房梁，哎，房梁正当间，哎，挂着这么一个绳，从这梁这头搭过去，
0: 是是，
1: 这么一根绳，绳这头呢挂着一铃呢，
0: 啊，他还瞧见了，
1: 哎，我就问这属不属于偷嘴铃啊？是不是？这铃铛一不响，你妈就得琢磨，呵，你爸又在厨房偷吃了，又偷吃了，拿小皮鞭子唰唰，讨厌，还让你偷吃耗子药呀？有没有这个？
0: 耗子药还用偷着吃？
1: 我就说这意思，玩笑玩笑。
0: 干嘛这么残忍？拿吃两口菜，拿皮鞭子歇我爸？
1: 那驴吃俩豆子，你还给人家两下？
0: 不那么说呀？
1: 什么说呀？
0: 房梁上那个啊，正中间啊，惊醒铃。
1: 什么惊醒铃是？
0: 这你又不懂了。
1: 惊醒谁呀、啊？哎，
0: 惊醒谁？惊醒我母亲。哦，我父亲这人特别好玩，
1: 是
0: 什么都玩。
1: 对，
0: 还爱喝酒。哎，喝完酒半夜三更才回来。
1: 有这个
0: 朋友们，嗯，我们住的是平房。哎哎，他走到门口，他醉目咕咚的，他垒着街门，咣咣砸这个。
1: 还有邻居呢、啊，
0: 邻居都醒了。
1: 对，
0: 我母亲这人呢，心眼好，和睦邻里。
1: 对，
0: 他想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房坨上、房梁上这儿，哎，挂一铃铛。哦，你不说搭过去吗？那线儿
1: 搭过去。
0: 哎，有这线儿，给他顺到门外院外边那大门外边。哦，拴一皮套。哎，我父亲喝多再回来，不用垒街门了、一拽这皮套，当啷当啷，屋里铃铛一响、我母亲就醒了。
1: 醒了，
0: 醒了，他可不出去。
1: 怎么呢？
0: 喊我，
1: 让你去。
0: 晨曦呀、啊，快看看、你爸爸回来了，让我给开门去。惊醒铃。
1: 这算是小发明
0: 啊，对，
1: 小创造。
0: 我母亲就心眼好啊，
1: 多好啊，哎，怕吵着邻居，
0: 那可 不
1: 嫌麻烦，自己在家还得研究这铃铛。
0: 对，
1: 你说这事儿还真有。嗯，为什么？我经历过这么一回。
0: 你赶上了。
1: 有一回我陪老头出去喝酒去了。哦，你母亲托付我说你照顾照顾你年轻。哦，是吧？你这说你哥哥最近血压也不好，血糖也不好，
0: 哎，买卖也不好，哎，
1: 赔不了，说你陪着你大爷去吧。我说得了，哎，我说您放心，我在，大爷准没事。
0: 是，
1: 一喝确实没完没了，哎，到后半夜了，我说咱差不多回家，不让，跟老哥几个没聊够呢，
0: 还聊，
1: 可有一节，
0: 怎么？
1: 老头抽那烟没了，
0: 烟没
1: 没烟，这有的是啊，这你抽不成？
0: 他
1: 就爱抽自己家里那旱烟
0: 卷的，
1: 烟卷谁什么都不成，我好多次抽不了，哎呀，非让我上家给他拿去，嗯，我说那没办法，我就拿去吧，
0: 是是是，
1: 就往回溜达，嗯，溜达后半夜呢，就溜达你们这胡同口了。
0: 到我们家门口，
1: 到胡同口，那看胡同口趴着一条大黄狗。哎呦，
0: 我跟你说啊，你别惹那狗啊，别招它。
1: 怎么
0: 呢？那是疯狗，它咬人。
1: 我哪知道疯狗啊？啊，我就知道好狗不挡道啊。
0: 你干嘛？
1: 我旁边找一小砖头，我说走你，
0: 你砍它。
1: 我想给它吓唬跑了
0: 吧？好嘛，
1: 这狗不但不跑啊，啊，真厉害呀！
0: 怎么？
1: 奔着我就扑过来了，
0: 要咬你，
1: 嗷嗷乱叫啊！呵，我赶紧跑啊！嗯，我往哪跑啊？
0: 往我们家跑，
1: 离你们家近。
0: 对，
1: 往你们家跑。哎，刚到你们家门口，我一推着街门，巧了。
0: 门开着呢，
1: 门关着呢。哎呦，我这一背靠门，我这瞎了。
0: 是，
1: 这狗啊，就对着我。哦，我带着我怎么躲呀？
0: 是，
1: 这狗嗷一嗓子就扑过来了，
0: 扑上来了。
1: 我这么一矮身儿，
0: 是
1: 还小没扑着。哦，没扑着，可是没扑着。
0: 怎么？
1: 怎么那么寸呢？嗯，这狗爪子呀，整身那皮套里头啊，这一伸进去呢，伸也伸不进去，蹬也蹬不出来，
0: 套住了。
1: 它这么一晃，等麻烦了。
0: 怎么？
1: 屋里的铃铛响了。哎呦，那铃铛一响，你母亲就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我说晨曦，看看去吧。啊，你爸爸回来了。
0: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这讲究啊，手上得打着板，脑子里边得想着词儿，嘴上唱出来，这叫一气呵成。一会儿唱的过程中，万一有个崩瓜掉字儿的地方，还请您多多担待。我呀想跟您商量商量，一会儿啊假比说我要忘词儿了，您各位受累给我鼓鼓掌好不好？职工指令给您唱一段，闲话少说，打板就唱花唱绕口令。

0: 数九寒天冷风嗖，转过年来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猴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日，博车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不是这个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咱们净说愁，我这唱一段绕口令儿，一十八愁。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来路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猪愁，狗愁，羊愁，牛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愁，螃蟹愁，蛤蜊也愁，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根由。说虎愁不敢把这高山下，狼愁的野心不改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鹿愁头上七叉拔着这长犄角，马愁悲哀行千里，骡子愁一世休，羊愁最先把这胡子长，牛愁愁的犯了牛轴，狗愁改不了他净吃屎，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鸭子愁扁了他的嘴，鹅愁脑袋瓜愁出了一个背的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包屑，螃蟹愁竟横漏，蛤蜊愁闭关自守，乌龟愁不敢露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虾愁空枪乱扎没有准头。
1: 不是忘词儿了啊，不是忘词儿了，没有上来这么快就忘词儿了，什么意思呢？想想唱哪段把更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伙儿。这个山前，山前，这个山前呢，它就是山的前边。这山前住着一个颜元眼，怎么这么费劲呢？山前住了一户人家，姓颜，眼睛特别圆，街坊四邻送了一外号颜元眼。说山前住这个颜元眼，山后都住这个颜眼元，他这二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是颜元眼比颜眼元的眼元，还是那颜眼元比颜元眼的元眼，够费劲的。成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个一。一棵树上结了七样果，结的是冰的、橙的、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这是一段绕口令，唱的不好，请您多把意见提，我好努力再学习。
2: 好，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五三六五四六七七。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一两 上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官太自己一口宝刀，把这十几个人逼得不敢上前。这十几位一看官太这口宝刀太厉害了，碰上兵器就折，扫上兵器就断。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小白龙刘虎就

喊了一声，我告诉你们啊，把千院那些个兵刃靶子都给我扛了来，换着使，看这个小子这个刀他怎么能削，能削多少，不管他削几个，咱们有的是家伙，累死个兔崽子。这刘虎传下命令去了，前边好刀枪靶子扛了一捆，在旁边立着，这一伙人一起都往上上。关泰这时候一口折铁窝钢刀对付这十几个人，那就仗着关泰武艺出众啊，跟他们一边打着啪啪啪啪啪咔咔嚓一声削断了一个，啪一刀嗖枪头飞出半截去，咔又一刀那刀飞出半拉去，那个刀眼看着不能使了，换家伙到那边兵刃架子上拿刀去了，拿过来之后接着还打。关泰毕竟是一个人，人单势孤，俗话讲能狼难敌众犬呢、啊、所以关泰这个时候跟他们这一打起来，屋子里边的赵壁跟施世伦可着了急了。赵壁

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粮食谁家能攒那么些呀？我跟你说，俺们那个村的年轻的能走的都走了，原来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个上岁数的鳏寡孤独啊，俺们走不动啊。后来呀，这个走不动的也走了，为嘛呢？再不走都饿死了。所以说俺们那个村里，跟你说吧，你不说你有个亲戚在张家庄吗？你那个亲戚肯定也走了，为嘛呢？跟你说，就是那个地里那个耗子都让俺们抓住烤着吃了，树皮都扒了，树叶都吃了，能吃的都嚼了。现在俺们那个村里有的那个要是年轻的值点钱呢，就是大姑娘小媳妇还能值点钱。一个大姑娘长得要是漂亮，能换五斤煎饼。要是小媳妇呢，长得有点模样的，能换三斤。你像我这个老东西啊，没人要，死了连棺材都没人管，露西都没人给。所以我一看活不了了，这不是吗？我那个儿带着俩孩子大着一点的走了，把这个小不点扔给我了。我一看小不点跟着爷爷不能在这个村里饿死，我说行了，爷爷带着你走，咱闯关东。都说关东那个地方好混，这不嘛，我就带着我这个小孙子就出来了。一路上要着饭走啊，在俺们那个近处要不着啊，家家都没有粮食，要什么饭啊？所以就走到这儿了。我这两条腿也没劲了，我先蹲到这个地方，我歇歇，我缓一缓。等着缓上劲儿来之后，我再领着我这个小孙子再往前走。你要上那个张家庄要去投亲戚就甭去了。我走的时候我看了俺们那个村里没了人了。施世伦说，老人家，这官府不知道这村子里边遭这么大的灾吗？官府没人去看吗？官府，别提那个官府了，我跟你说，当官的去过，骑着马到那里转了一圈，瞧了瞧，做了做牙花，叹了两声气，打了几声鼾声，然后拨头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有良心的还说了一句话，哎呀真惨呐，得想办法解决呀，走了。到现在也没人跟来解决的。我跟你说，这些当官的人家吃着官粮，拿着官饷，到这里看看就走了，老百姓的事谁管呢？饿死活该，怨你这个命不好。所以说当官的看见了没人管。施世伦听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是啊，老百姓都到这一步了，当官的等着转了一圈，看了看，做做牙花，叹气一声就走了吗？啊！施世伦忽然想起了一句话，说民不宁则国不安，忧民之忧，民以忧之。后边这句话，忧民之忧，民以为忧之，那就是说这是孟子讲的，就是说一个国家老百姓要是不安宁，这国家它就不能安全。说你要是当领导的，你要是忧虑民间的这个忧愁，那么老百姓到一定时候也替你国家分忧愁，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道理。而如今现在大清国虽然有康熙皇帝的圣名，但是一旦遭灾，在山东这个地界竟然没有忧民之忧的官员，这成何体统？施世伦想到这里叹息了一声，老人家，你这要走了吗？
走了。

走了。老头说着话站起身来，领着小孙子又走。刚走了两步，施世伦喊了一声：“老人家，留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畅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请问阁下就是人送外号万事通的装修界的白晓生万宇老师吗？
2: 正是在下。请问您是装修有事儿您帮忙街里街坊热心肠的郝世强富强老师吗？
1: 幸会幸会啊、今天啊找您还真有个正事儿。今天咱们回访的这位业主家那算得上是装修的天花板呢，而且他们家还特别的神秘，一点信息都不外露。您不是号称装修界的万事通吗？今儿麻烦您咱一块儿去探探秘，看看他们家究竟有多少独特而奇妙的设计。
2: 傅老师，您勾起我的好奇心了，走，咱瞧瞧去。

0: 哎呀，万老师，你看看啊，这个房子的视觉效果啊，多漂亮啊！
1: 傅老师，这房屋面积也不小。
0: 是啊，而且你先看看人家大玻璃，落地大玻璃，啊，南北通透。现在最流行的叫什么？
1: 奶油风。
0: 对，你看这感觉，这在这样的房间里生活，这个幸福指数肯定很高啊，
1: 有家庭的氛围。
0: 其实我告诉你，万老师，你跟着我来啊，他们家最大的亮点还不是这儿，是他这开放式的厨房。
1: 傅老师，这一看我就知道，这种老房子，肯定这以前是一堵墙。
0: 哎嘿，你真聪明。
1: 哎，肯定是。
0: 对。
1: 但是这个打开以后，瞬间就显得这屋赫亮。
0: 对，还有一个亮点，我得请你猜一下。
1: 您说，
0: 你看它上面有一个隐藏式的滑轨，知道这是干嘛用的？
1: 这个呀，这我知道。
0: 您说，
1: 这个呀是挂那种装饰帘用的。哎，好看，年轻人挂一个帘儿
0: ，out 了吧？你说呢？都是简单的办法，来来，给大家呈现一下。
1: 嚯，
0: 我们这个玄机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卷帘门，
1: 藏猫猫。
0: 当然了，它主要目的不是藏猫猫，
1: 干嘛呢？
0: 如果你做点煎炒烹炸的东西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把这个门呢，给它滑，哎，全封闭的，这样油烟呢就完全阻挡在这个厨房里。
1: 明白了。
0: 等您完全用完了，我们还可以非常巧妙的把这门收起来。
1: 哎
0: 哎，收起来以后一关门，你看什么感觉都没有，
1: 不占空间。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设计师啊非常心细的一个设计。
2: 这套房子呢是一套32厅1厨2卫的一个户型，实测面积在94平米。首先第一点呢，咱们厨房呢是原本是封闭式厨房，咱们这次装修呢，为了让它格局更加通透，咱们把原有封闭式厨房呢打开作为开放式厨房。但是呢，开放式厨房啊又有一特点，它就完全裸露在外面，所以说呢，咱们又做了隐形的一折叠帘进行临时遮挡，在不用的时候呢，咱们就把它藏在这个柜子里面，咱们用的时候呢，把它打开直接一拉上，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封闭式厨房了。但是呢，这个隐形的折叠帘呢，咱们呀还有一个特点，要做一个轨道。咱们这轨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顶面这块，咱们做了一个装饰性的一个假梁，就是为了隐藏这个折叠帘的一个轨道。同时呢，它也起到了一个装饰性吊顶的作用。咱们在这个梁的外侧做了双眼皮线，咱双眼皮线的内侧呢，咱们又镶嵌了灯条，这样的话能增加它的采光度。作为开放式厨房呢，有一特点在哪儿呢？它的颜色要与整个空间内的颜色相融合。咱们地面呢采用了浅灰色的地面，餐面柜呢则采用了白色加原木色的风格。厨房来说呢，则采用了奶油灰的这种颜色，这样的话跟整个空间呢就比较融合在一起了，而且也有一种小清新的感觉。
0: 哎，万老师，你看这吊灯啊，这个柜子多漂亮！
1: 我跟你说，
0: 哎呦，杨总，
3: 说今儿有人砸场子来了。
0: 嗨，我给您介绍一下，你就看，就他啊，万宇老师，他现在在咱们装修界可有个外号，叫万事通，
1: 厉害。
0: 可是我们杨总也有外号啊，
1: 叫什么？
0: 我们叫杨大拿，你们俩有一拼。
1: 傅老师，我告诉你，你可别挑事儿啊！
0: 我没挑事儿，
1: 当着杨总的面不敢班门弄斧。
0: 哎呦呵，
3: 其实啊，刚才我跟您说都是开玩笑，那个万老师啊，我们也很熟
0: 哦，
3: 原来他们家就是咱们给装修的，
0: 我跟他开玩笑呢。
1: 我告诉你啊，傅老师，我呀也是通过跟咱们益丰方圆合作呀，
0: 对，
1: 了解了很多装修的事儿。所以说当着杨总的面，我可不能叫万事通，
0: 那应该叫你什么呀？
1: 我叫万人迷。
0: 哎呦我天哪！哎呦，我牙都倒了。行了，咱们开玩笑归开玩笑，真正的专家还是人杨总。
1: 对，
0: 所以我们想麻烦杨总从专业的视角啊，给我们点评一下这个设计的哪个地方比较出彩，哪个地方比较有亮点。你看好吗？
3: 他们家这个装修的很有特点，而且出彩的地方也很多，
0: 是吧？
3: 首先你看一进门，就这种开放式厨房，
0: 对，
3: 这其实就一个亮点，
0: 没错。
3: 另外呢，从它各种这个造型啊，吊顶咱们都见过吧？哎，但是这样的吊顶，我想应该不多见，
0: 不多见。
3: 就是我们做这种双眼皮，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加了一个线形灯
0: 啊，
3: 这立马感觉就不一样了，
0: 没错，
3: 是吧？包括你看这个电视墙，都知道有这个护墙板，但在护墙板上加一个线形灯，
0: 哎，
3: 这也是亮点。
0: 是，
3: 其实处处啊都是我们设计亮点。
4: 观众朋友们对装修风格的喜好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大家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却是一致的。那咱们这位业主家还有哪些精妙的设计呢？我们快跟着郝世强和万宇去看看吧。
0: 用完餐以后，这就一家 老小在这里休闲的地方。
1: 这客厅可不行，
0: 这么好的环境，我们有必要坐在这里感受一下啊！你看看啊，
1: 往这一坐，
0: 盆啊挪到外面来，如厕呀、沐浴就在这里面，完全的功能性都有了。
1: 哎，这就是我们设计师重新打造出来房间的好处。
4: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0: 咱们首先参观一下他们家的次卧，
1: 小卧室哈。
0: 哎，这个次卧其实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1: 我看是这柜子。
0: 哎，太对了，
1: 设计的有点像几何似的那个、哎、
0: 非常就非常巧妙、嗯、这就是我们定制家具的好处。
1: 我明白了，傅老师，这边做展示柜，这边做储物柜，
0: 对，
1: 充分的利用了这屋子的空间。
0: 而且还有我们设计师很细致的地方，就是家里有孩子小朋友来回跑的时候也不会碰到。
1: 这是太体贴了，这
0: 对，所以这就是次卧最大的亮点。
1: 好，
0: 不过他这卧室也不是都这么小
1: 啊。
0: 接下来带你上我们的主卧看看大的房间。
1: 哎，咱看看这屋。
0: 好嘞，
1: 走着。
0: 这就是主人休息的地方、
1: 嗯、
0: 这是一个老少三代的家庭、
1: 哦、
0: 这是老爷子的休息的地方、
1: 哦、
0: 你看我们的定制家具啊，在这里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
1: 这个储物空间可真是不小。
0: 对，而且你看它那连着呢。

0: 废话，
1: 什么叫废话？这个不是一个陪
0: 哦，这不是
1: 有时间是陪伴的陪。哎，没时间呢，是那个被子边那个赔偿的赔。
0: 哦，就赔钱那陪。
1: 哎，对，
0: 这什么意思？那您具体给我讲一讲啊。
1: 比如说，你爱人想买一个奢侈品的包，
0: 那太好了啊，这我得陪着去啊。到时候我给他挑的款式啊，对吧？哪个好，哪个不好，别让他销售给骗了。我到时候我给他分析分析，
1: 用你分析吗？
0: 怎么了？
1: 你太不了解女人心理了。
0: 我不了解。
1: 那当然，
0: 我不了解，我有家。
1: 说这个嘛，就关于这个奢侈品的包，哎，人家想买什么样的，想买什么牌的，早八百年就想好了。
0: 您说什么？
1: 早八百年就想好了？
0: 早八百年都想好了？
1: 用你赔？
0: 不能吧？
1: 怎么了？
0: 早八百年？
1: 对，
0: 南宋嘉定十五年。那是1221年，
1: 您是
0: 在那个
1: 抬杠，您这不是抬杠。
0: 我相信我的爱人不能挑好包了，
1: 我就那意思，
0: 他不能上清明上河图上买去再说。
1: 您别这么多废话，
0: 干嘛？
1: 那不是，就是说不用让你赔
0: 哦，不用，
1: 哎，没有那么重要。
0: 那不是啊，那是我不陪着他，我的钱包我受不了啊。
1: 那你别管
0: 啊，
1: 哎，所以是赔偿的赔
0: 哦，赔偿的赔。
1: 对，爱人
0: 您说这有点意思啊，
1: 那当然。
0: 那我再猜一个啊，
1: 啊，
0: 我觉得应该是孩子。
1: 孩子，
0: 哎，孩子，我得陪着他呀。我有孩子，我陪着他。
1: 跟那两个比，孩子最不需要你陪。
0: 这又怎么讲啊？
1: 您是什么演员啊？
0: 我是相声演员呢。
1: 然后您是什么角色呢？
0: 捧哏啊。
1: 对呀，
0: 啊，
1: 你老陪着孩子，回头孩子说话跟你似的，
0: 啊，
1: 多麻烦呢。
0: 是那样。
1: 上课也不成啊。
0: 您来一来，
1: 我给你学一学，
0: 我瞧一瞧。
1: 哎，上课，
0: 嗯，
1: 上语文课吧。
0: 嗯，
1: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咱们这节语文课。
0: 哦，
1: 呵。今天讲这篇课文啊，叫《赵州桥》。
0: 太好了，呵，
1: 那赵州桥什么样子呢？
0: 嗯，
1: 老师，您知道，您给大家说说，
0: 哎，
1: 你说多贫？
0: 哎，太好了，
1: 对不对？
0: 这一听，这就是我儿子，
1: 哎，这捧哏，
0: 哎，给老师捧哏，
1: 对，
0: 好，您说这也不像话，
1: 是吧？
0: 啊，这还真不是，
1: 嗯，
0: 那需要陪伴也不是孩子了，
1: 嗯，
0: 那这么您说一说，那什么应该陪伴啊？
1: 我跟你说，
0: 嗯，啊，
1: 真正陪伴你的
0: 啊，陪在咱身边的，
1: 主要陪在你身边的，
0: 哦，还特别说我，
1: 那当然，
0: 具体分析我啊，
1: 是你的缺点。
0: 缺点
1: 承认吗？
0: 哦，那在您身边的呢？
1: 是优点
0: 哦。您好的都上您那儿去了。
1: 关键你那个缺点比较严重。
0: 我什么缺点？您讲讲。
1: 咱说一说
0: 啊，
1: 咱这个当这个电视观众，咱说一说
0: 啊。当着电视观众啊，
1: 好吃懒做，
0: 好吃懒做，
1: 承认吗？
0: 没有过
1: 啊，
0: 各位没有过，我这人绝对没有过好吃，
1: 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哎呦，各位
0: 啊，
1: 特别好吃
0: 是吗？
1: 我们一块吃饭
0: 啊，
1: 不结账，
0: 哎呦，
1: 还老点地儿，
0: 我还点地儿
1: 火锅
0: 啊，
1: 还得重庆火锅
0: 哦。我上成都吃去多好呢，
1: 对，
0: 上重庆干嘛呀？
1: 哎，都是四川火锅，
0: 呵，您瞧瞧，
1: 哎
0: 啊，
1: 烧烤，
0: 烧烤，
1: 还得是锦州烧烤，
0: 锦州烧烤
1: 倍儿讲究，
0: 哎呦，
1: 好吃不好吃？
0: 好吃，
1: 你做过一次吗？
0: 我没有啊。
1: 对呀，
0: 啊，
1: 就懒做，懒得做。
0: 啊，这么个好吃懒做呀，
1: 承认吧，
0: 就好吃完懒得做。
1: 对，
0: 哦，您瞧瞧，您说这我不认同。
1: 还有呢？
0: 我没有缺点。
1: 还有，
0: 我不相信
1: 重色轻友，
0: 不能够，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我说说
0: 啊，
1: 我们这个节目啊，新节目老需要排练，
0: 是吗？
1: 我很主动。
0: 哎呦，
1: 哎，比如说，
0: 嗯，
1: 2月14号，
0: 2月14号，
1: 我找他排练，
0: 怎么了？
1: 他告诉说跟女朋友约会吃饭，
0: 多心，
1: 你有病，
0: 多心，
1: 是不是有病？
0: 反正
1: 是不是你没来排练吧？
0: 啊，是啊。
1: 然后呢？
0: 我不排怎么着？你有时间？你没有对象啊？你
1: 说
0: 你什么都没有啊？你爸你妈都过节不带你，多新鲜！你说别的吧。
1: 再过些日子
0: 啊，说一个
1: 7月7号，
0: 7月7号
1: 干嘛呀？
0: 啊，
1: 还过节
0: 啊？多新鲜
1: 啊！
0: 您说那个，说清楚了，别让大伙误会
1: 啊。
0: 阴历7月初7，
1: 对，那什么
0: 的，
1: 什么
0: 七夕节呀？您净挑这日子。
1: 哎呦哎，那腊月23。也是农历的节，怎么也不排练呀？
0: 那天是我女朋友生日，
1: 反正就是老不排练。
0: 干嘛不排练？怎么了？我不排练，我平常我忙啊。
1: 你忙什么了？
0: 我平常我认真呢。
1: 啊，
0: 我认真，我天天早上起来6点，我起来，我上公园，我练功去。
1: 哎呦，
0: 上午读书，下午创作，晚上还得演出，经济业务怎么样？
1: 啊，
0: 我这叫什么知道吗？
1: 你这叫什么呀？
0: 用一句成语来讲，我这个叫业精于勤。
1: 你这不叫业精于勤，
0: 那我这是
1: 笨鸟先飞，
0: 你知道吗？
2: 啊，相声演员吗？哎，观察生活，
1: 嗯，
2: 咱们得研究。
1: 是啊，
2: 我从游戏就研究了。
1: 游戏研究什么呀？
2: 我发现啊，
1: 嗯，
2: 很，这游戏里边蕴含着很多的中华传统文化。
1: 你玩魔怔了你？
2: 嗯，
1: 游戏就玩游戏，还蕴含中国文化。
2: 你瞧
1: 啊，
2: 游戏里很多的时间呀、事件呀、职业什么的呀，
1: 嗯，
2: 都出自于咱们的这个中华传统的名著。都在里边，全有
1: 这个。这你举举例子，
2: 比方说啊，
1: 啊，
2: 有这么一个词儿，
1: 嗯，
2: 叫代练，
1: 啊，就是代打。
2: 哎，